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金头虎贾明救了几位总督的大驾，因为神力王丢了，这些总督和将军罪责难逃。可是贾明给皇上写了一道折本，里边写清说丢神力王是他贾明的责任，而且他负责在近日就救将回来。这样一来，这几位总督大人是如释重负，现在他们就要推举贾明为20万大军的主帅，他们都听贾明的。贾明乐了，连连摆手：“哎，不，我说各位大人，你们要让我贾明在两军阵前打打闹闹，我还定一个；你让我当什么主帅，发号施令排兵布阵，那我完了，什么都不懂。几位大人，我愿意给你们做左膀右臂，咱们现在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被困在君山之内的王熙大帅手下十几万人马粮草急缺。我逃出来那个时候，每个军兵一天只能喝半碗稀粥，饿得很多人倒在那地方都不敢动。说有一些站岗瞭哨的军兵每天只能喝一碗粥，就这么硬挺着，时日再一拖呀，里边是颗粒皆无，连洞庭湖里那鱼都捞没了，那人不就都饿完了吗？说等这些人马真被野人熊给打败的话，那咱们这些人也就危险了，所以说得想方设法给里边那些人送一些粮草。这些总督大人一听，连连点头：“哎呀，殿下所言甚是，不过野人熊兵困洞庭湖，围着君山，咱们如何能将这粮草送进去呢？看来不打败野人熊是没法接济君山上那些军兵，但是想打败野人熊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这样，贾明和几位总督提兵向前，到了洞庭湖切近安营扎寨，他们就搜索枯肠，想办法如何能够接济君山的军兵。可是想了好几天也没想明白好主意。这天早晨起来，贾明两眼一亮，他跟这些大人打了招呼，然后带着几百军卒，牵着白毛金眼大骆驼，也就是五云驼，他直接到了野人熊的大营外，告诉军兵向里边喊话，让野人熊出来相见。野人熊前日就得到报告，现在有几个省的兵马将近20万兵临洞庭湖。不过他毫无惧色，心想凭我野人熊的功夫和我手下十几万精兵，你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能奈我何？今儿早晨他刚徐完营回他大帐坐下，外边有人就报进来了，说贾明要见他。野人熊一愣，心想这贾明是被困君山之内呀，前些日子他跑到我们这边的假投降，又协助二王千岁跑，我射了他一顿乱箭，然后他诈死用计，他始终在君山里边，他什么时候跑出去的？看来这小子是有点鬼主意。野人熊背后背着昆仑大棒，后边跟着许多将官，还有雪山六魔，原来是八魔，死二魔，现在剩六魔了，有1000多军卒相随。

0: 了军营，来到前边一看，就在对面阵前果然站立着贾明。你看贾明舔着大肚子，背后横掖着他那冰铁杵，在旁边有一匹骆驼，一看这骆驼野人熊，当时两眼就一发光，恨不得一步跨过去把骆驼就抢过来。这时候贾明甩开小短腿奔他过来了，离他还有十几步，站住脚步，一拱手：武千方，在下贾明与你有礼。姓贾的，你真有两下，你能打山里边出来，
1: 这算什么？里边待的腻歪了，那就出来溜达溜达呗。
0: 吴先锋，现在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不知你是否能答应？野人熊把大眼珠子一逛了，心想：我和你贾明是两方仇敌，我恨不得这一棒就把你打个肉泥烂酱，你跟我做交易，做什么交易？他瞪着眼睛不说话，瞧着贾明。贾明呵呵一笑，他用手指着骆驼：您看着没，这就是你家大帅孟焕孟文龄过去给我媳妇儿战金凤的宝兽五云陀，现在我要交还给你，这也算物归原主，请你转交给你家大帅。但是我想拿这个骆驼换一斤粮，你能同意吗？野人熊当时这心里边就呼啦一下子，心眼话：贾明他搞什么鬼，用这宝兽换一斤粮，这叫什么交易啊？原来就在前一个月，兵马大元帅三王爷孟焕打长沙派来人送封信，告诉野人熊要找机会将宝兽五云陀拿回。过去这三王爷为了笼络老战家的一家人，收了战家小姐战金凤为自己的义女，把这一件宝物当成见面礼赏赐给这丫头了。可是这战金凤后来他跟贾明定亲，要嫁给贾明，战家全投降了清营，那这宝兽是天下少有的宝物，所以说得想尽办法再弄回来。现在野人熊听贾明一说要以骆驼换一斤粮，他心想：不管你贾明耍什么诡计，你在我面前你什么花招也耍不出去。他把头一点：好，我愿意。贾明连连摆手：武将军，你先别着急，你得把话听明白了。我说拿这个骆驼换一斤粮，是要给君山里边那些人吃，不是换一斤粮，是君山里边那些人，一人你得给他一斤粮，我就把这骆驼给你，你可愿意？这野人熊听这话差点乐了，他气乐了，心中想嘛：贾明这小子说话大喘气。哦，山里边那些人一人一斤粮，哼，贾明，这山里边现在有多少人呢？贾明拉个长音，他一琢磨，山里边现在约有13万人。可是他开口就给这人数啊涨了不少。吴将军，要问里边有多少人，本来这是军机大事，不过现在为了达成咱们这件交易，我得告诉你实情，里边是158000人。一听此话，野人熊点头：好，咱们这笔交易做成了，你把骆驼给我，我给里边送158000斤粮。野人熊心想：一人一斤。

0: 斤粮，就让他们吃，他们省着吃，最多也就吃三天。再说我在断魂山绝命岭抢了1000多辆粮车呀，那何止是158000斤。这样一来呢，我把骆驼换回来，里边那些人是照样跑不了。野人熊这一答应，就见贾明照着骆驼啪这一巴掌，这骆驼他奔着野人熊这边就来了。野人熊劈手把他缰绳抓住，往回这么一带，贾明，你这是干什么？
1: 给你了，刚才你不说这个交易就做成了吗？那做成我就给你啊。
0: 贾明，我说给你们粮，可是我还没给呢，你就把骆驼给赶过来了。如果我要接着骆驼，我不给你粮了，你该当如何？贾明把脑袋一拨了，满脸都是笑容。吴先锋，您这话呀，那是玩笑。据我所知，天下的最讲信用的人，得说你吴先锋。你别看咱们各尽忠心，各为其主，咱们两面作战，但是我佩服你的人品。你吴先锋自从跟我贾明相识以来，你是光明磊落，做事说一不二。如果我要跟别人打交道的话，叫他把粮食给我送上去了，我还得检查检查，缺个千八百斤不，里边有没有发霉的。可是跟你野人熊办事，我要还这么疑心，我贾明还算人吗？所以说我相信你的为人，我把骆驼先给你啊，再会。说着话，贾明冲手下人一摆手回营了。野人熊一看，你别看贾明这小子，他是我最恨怨的一个仇敌，但是这几句话是知金知玉啊。我野人熊的确像他所说，我乃是一个至诚的君子。好，你贾明不食言，我也不能食言。野人熊一声令下，告诉军卒把那粮草粮食全都运到小船之上，麻洋战船来回穿梭，到了君山岸上往岸上扔。山上青营内站岗廖少的军卒发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立刻禀报了大帅王熙。王熙谨慎起见，他亲自带着许多军卒来到半山腰处向下观看，就看在岸边的那些吴军军卒一个个像蚂蚁一样往岸上直倒腾粮食。王大人双眉紧皱，心想这野人熊莫非要到君山脚下安营扎寨，不然的话他往这儿倒腾粮草干什么呢？看了一会儿，见那些军卒把粮食放这儿都上船走了，盛英与王熙说，大人，不管因为什么，咱们先把粮食抢来再说。盛老侠，你要多加小心，料愁方。盛英现在这肚子也咕噜噜直叫唤，饥肠隆隆，可是硬挺着这精气神，领着侠营几十剑侠，带领一些精兵，是跑到山下来抢这粮食。本来以为还会有埋伏，但是到这儿来一抢，根本没人阻拦。他们赶紧抄家伙把四下围住，然后山上又下来大队人马，把这158000斤粮是抢到山顶青营之内。这些军兵看着粮食，那真是心花怒放。有一些军卒啊，就偷偷地抓一把生米往嘴里塞，可是那也不敢让当官的看着，当官的看着这违反军规得杀头啊。这些军兵饿得实在是挺不住了，王熙大人也是欣喜若狂。杨香武在旁边说话，我说大帅，我看呐，这个

呀，这个粮不是什么好东西，说不定野人兄那面将这个粮啊喂伤毒了，咱们不吃还就罢了，一吃啊就得毒死。王熙一想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可以先试试用这些粮喂马匹，看马中毒不。马吃完了根本就不中毒啊。哎，众人呐又特别欢喜。杨香武又说话了，说不定是慢性毒药呢，咱们这得小心了。可是就到第二天呢，那马也没被毒死，大家这就放心了。15万多斤粮食，这可救了命了。王熙告诉少吃少用，说这些粮是救命的粮，这些粮最少也得顶20。这些粮顶20，那每个军兵一天也就吃1两粮，那也就是说勉强维持着不饿死，然后找机会好突出重围，等待着外边来救兵。咱们暗线里边不表，也就在野人熊以粮换骆驼第二天清晨，他在大营得的报告，就在他们大周的京中衡阳城来了3军的总监军白天宝。野人熊一听，哦，监军驾到。前些日他就听了一些人传讲，五科场内出现了2位英雄，一位那就是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是棒砸冯洞雷力战10阵夺取了5状元。当时霸月霸天鹏是勇冠3军，无有对手，说最后碰了个对手，就是这个总监军白天宝。他和霸月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吴三桂点霸月为5状元，招白天宝为东床驸马，封他为监军。据说这个人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是智谋高强，武艺过人。再者说他御赐尚方剑，2品官以下的有权先斩后奏。你别看自己乃是3军总先锋，但是在监军的跟前还是矮半格。再说这监军他不还是大驸马吗，冲这驸马那就得呀谦让几分。野人熊想到这一切，率领他手下的将官人的，他到营外是列队迎接，把这军中的鼓乐队都调出来了，鼓乐齐鸣。野人熊就站在队伍前边，大道当央，他举目往前观看，只见百步开外有5000军卒，5000军卒前边的马上立着一位年轻的将官，无盔无甲，可是骑在马上有1000条的威风，100倍的煞气。他搭眼这么一看就知道了，这个一定是那位监军。那来的这监军不是别人，就化名叫白天宝的战金凤小姐。战金凤小姐现在往马上这么一立，后边有几员大将相陪，什么王凯、王铎、董平、宋玉和冯洞云。战金凤果然是威风，见营里边出来人了，他也闪目观看，只见野人熊在前边这一站立，这一坨这个满脸都是黑毛。战金凤不由得这心里边就砰砰一阵乱跳，虽说自己现在乔装改扮蒙骗了吴三桂，成为了监军，来到军前就是为了对付野人熊这些人的，但是一看着野人熊了还是觉得心里没底，因为对方的武艺太高太凶，万一自己露出破绽暴露了身份，那可真是死路一条。他这正想着呢，野人熊甩开大步来着近前拱

0: 手施礼，监军，在下先锋五霸五飞龙与您有礼，我是接驾来迟，望其恕罪。他往前一来，后边很多将官都下了马了，部下行走的人赶紧都过来俯身施礼。战金凤骑在马上点点头，吴将军久仰。他这么一客气一寒暄，野人熊一听，行，就这位东床大驸马三军总监军接了我野人熊还是比较客气的，没有骄横之气。哎，野人熊还很满意，这就相陪战金凤来到吴军大营之内。战金凤首先请野人熊陪同他到二王白图的营中过营探望。知道二王前些日子挨了好几十箭，病体沉重，先过来看一看，然后这才又回到野人熊的大营与野人熊商议军情。那他俩现在是上下级的关系，野人熊向他禀报两军阵前的事情，如何困住军山，里边现在是什么什么样子，不超过十天半月就可以将他们困死。可是打京中那面又来了20万清兵，现在兵临洞庭湖，眼瞧着就一场凶杀恶战。战金凤听着连连点头，他一想，不管怎么着，军山里边那些军卒还是挺到现在，这就相当不错，既然自己来了就要找机会想办法营救他们。战金凤又问，这几日军前没有作战吗？回监军，近几日没有作战，不过就在昨日我和贾明做了一笔交易。猛然间听到对方提起来自己的未婚夫，战金凤芳心一蹦，哦，您和贾明做交易，做个什么交易？回监军，贾明这小子他手里边有我们大帅孟大帅的五云驼，就是一匹饱兽骆驼，他牵到两军阵前说要换158000斤粮食给军山里边那些人送去。我一考虑，里边150000人马也就合着一人一斤粮，这算不了什么，我把粮草就给他们扔到山上，把骆驼就换回来了。战金凤心想，哎呀，我的丈夫贾明啊，你这主意可真高啊，你这样一来可以延缓山里边清兵的性命。他的内心高兴，可是他这个脸色呱嗒就沉起来了，啪，猛然间一拍桌，五霸，你可知罪，你竟敢私运粮草接济清兵，本将军来此我是绝不荣情。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战金凤作为监军，来到两军阵前会见总先锋野人雄。他一听说贾明用个骆驼换了158000斤粮，心里边就特别佩服贾明，心想我的这个丈夫就是有计谋。现在我才感觉到贾明这个人的能力是一般人比不了的。好，我就借野人雄和贾明以骆驼换粮的这个茬，我杀野人雄，这叫一箭双雕。想到此处，战金凤把脸往前一沉，啪就一拍桌案：五霸五飞龙，你可知罪？这个本来战金凤到了，五霸呢领了很多人到外边把他接进来了，在军中大帐正在那相谈，可是突然间这监军翻脸了。野人雄赶紧站起来了，插手施礼：监军，不知在下何罪之有？奏。五霸五飞龙，你身为我们吴军征讨清兵的总先锋，可是你却为了要了一匹骆驼，给那清兵158000斤粮食。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粮食对于军山内的清兵来说就如同珍珠与黄金相仿，没有这批粮食，他们在几日之内不战自败，咱们就可以平定军山，然后集中精力去歼灭对方这20万人马。可是现在十几万粮食被你送到军山顶上，他们就可以苟延残喘，到那时他们内外夹击，我吴军是危在旦夕。野人雄，你身为两军阵前的大将，你不应该不明白这一点，可是你却将粮草换骆驼送到了军山之上，难道说你还不知罪吗？野人雄当时之间浑身颤抖，内心发凉。您看，开始跟贾明换骆驼的时候，野人雄没想这么多，他一看骆驼，这乃是我们大帅的宝物，换回来给他十几万斤粮，不也就够山上那些人吃个2天3天的吗？无关紧要。但现在听监军这么一斥责，他后悔了，不应该拿这么多粮换这骆驼，因为这骆驼死不了，以后歼灭军山的清兵，骆驼不照样能抢回来吗？一时间野人雄哑口无言。战金凤闪身行就来到了当中的这个椅子上坐着了，伸手把斩子大令拿起来，啪扔在地下：来人，将五霸五飞龙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战金凤心想，不借这个茬杀了他，我待等何时？野人雄乃是吴三桂驾下第一猛将，只要把他杀了的话，他们军前就没有能征惯战的将官，到那时我的丈夫贾明，我们那边的将士们就可以战败他们这边的吴军，里应外合，共破敌军，然后就可以打到他们的京师衡州，捉那老家伙吴三桂。战金峰现在眉毛往起这一立，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大令往下一扔，军帐之内的将官人等是毛骨悚然。哎呀，怎么监军是真要杀总先锋？把总先锋杀了那还了得吗？哗， 两边这些将官同时向前插手施礼，就连雪山六魔都过来施礼。监军大人，监军，吴将军功劳在上，望你将功折罪，手下留情。看他们这些人同时向前一求情，战金凤把牙关一咬，心话我得顶住了，我不能惧怕他们这些人。

0: 我更不能给他们面子，一定得把这五霸杀掉。回首，他把吴三桂御赐给他的尚方宝剑拿过来了，双手向上一托：本监军，我是奉当今圣上的旨意来的两军阵前，就是监督两军阵前的战事，武飞龙罪在当死，我是奉旨斩之。你们如果哪位胆敢再次求情，是与五霸同罪。苍啪，战金凤说着话，上方剑亮出来，把帅案削去一角。这个意思就是，谁要再求情，就跟这个朱案一样，把脑袋就削掉。这些将官是面面相觑，不求情怕野人雄死，求情真怕这将军一怒之下把我们杀掉。他们往两边这一闪身，当时那脸就都变了颜色了。你看我，我看你，心想这可怎么办。这时旁边又过来五个人，给战金凤跪下了：监军大人，我们有下情回禀。嗯，战金凤一看，这是打衡州一块跟来的这五位大将，那就是王凯、王铎、董平、宋玉和一枝梅冯洞云。前文书三说了，这个冯洞云乃是丞相冯耳的二儿子，他爹告诉他随着一块来的，暗中嘱咐他说对这个监军呢有些不放心，让儿子在军中监视他，如果这监军他真要是做出什么对我们这边不利的事情，或者是露出了一些可疑的蛛丝马迹，马上禀报长沙的孟大帅，然后飞报京中万岁爷。就这样，这冯洞云一路上他就仔细观察着战金凤。那么现在一看战金凤要杀野人雄，他在旁边就琢磨上了，不怪说这监军恼怒，亮上方剑要杀人。这个野人雄啊，这件事办的果然是鲁莽，他真该杀。但是千军容易得，一将最难求，像野人雄这样的大将要杀喽，我们上哪儿去找去？不行，我还是给求求情吧。就这样，他一捅咕那几位，这些人一块儿跪下了：监军，望您能给武将军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不行，你们几位是随我来此的军中之将，你们应该知道本监军我身上的责任，今日饶了野人雄，那么来日我以何来监督三军呢？那么如果别人也去给那清兵去送粮草，我也可以饶方不成吗？你们速速的给我起来，再要求情我见下无情。是，这几位赶紧都起来了。这时候野人雄被刽子手就推出去了，说杀就杀呀。一枝梅冯洞云一看可坏了，说什么也不能把野人雄杀了，现在想救野人雄也就有一条路了，就是赶紧去禀报二王千岁，让二王白图露面。这冯洞云瞅眼不见，他就溜出了中军帅帐，离开此营盘，骑快马够奔二王的营盘。他都快把马打飞了，到了二王的帐外，一咕噜啪就摔下来了：王家千岁，快快快救吴先锋！二王白图前些日子挨了一顿箭，流血过多，差点死去，现在看来是死不了了，不过身体是十分虚弱，只要往床下一来他就迷糊，这些日都不能起床。是方才战金凤由野人雄陪着来过营探望他，他也是在这床上躺着呀，和战金凤见的面，却猛然间听外边一喊说要救武先锋。他 他用手使劲一支床，这就坐起来了。因为他太关心野人熊了，野人熊要出了事那还了得了吗？怎么回事？慢慢讲来。冯冻云连滚带爬的进来，王家千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赶快前去相救。哎呀，二王白图起来的也快了一点，听到这个信儿啊，又吃一惊，就感觉到眼前阵阵发花，半天他才喘过了这口气儿，传下旨意，用担架抬着他，马上够奔先锋营。等他到了先锋营这儿，这先锋官五霸被绑在辕门处，两边有刽子手正儿拉架似的。这刽子手啊，已经得到了别的将官的嘱咐，说现在冯将军去请二王千岁来求情，你们这刀啊是光举，别往下落。哎，就这时候二王白图到了，他命人把担架直接抬到辕门处，他在担架上一歪头，瞧瞧五霸，先锋，这到底是因为什么？野人熊的脸呢，涨得却紫，他的脑袋低下了。千岁，我悔不该，我用150,000斤粮换了骆驼，我这，哎呀！野人熊就这人，他认为自己错了，他就不争辩。二王了解他的性体，点了点头，放心吧，先锋，有我在，我保你无恙。来啊，将本王抬到先锋帐中扎。手下军卒把他抬进来了，冯冻云也跟进来了。这时候战金凤他坐在上边正等着看野人熊人头呢，他也很紧张啊，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这野人熊杀掉。正在这时候，外边一报，二王千岁到，他刚要站起身上外迎接，那这就抬进来了。他立刻是避开椅子来到近前，俯身施礼，千岁，你身有贵恙，不在帐中休养，为何来到此处？监军，本王，我来到此处，是要给五先锋求情。没等二王把话再往下说，战金峰立刻把话接过来了，千岁，您不必给他求情了。五霸，他是将粮草资助于敌营，这无形当中就是私通清营，本监军我杀他是理所当然。王家千岁，请您立刻回您的营盘吧。
1: 不，
0: 监军，吴先锋乃是我们的中流砥柱，由他一个人在里边，军山的军马冲不出来，外边那些什么总督大人率领大军他也攻不进来，如果将他杀之，我们将溃不成军。过去他立过很多汗马的功劳，你看是否能够将功折罪？王家千岁，如果今日本监军饶了野人兄，我以何治军？我也无法回京面见圣上交旨。王家千岁呀，像野人熊这样的蠢才，我军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今日将他斩首，那么另有英才会成为先锋攻打清营。二王一听，他倒在担架上，那两眼直勾勾的就看着这位年轻红面的监军，心想这个年轻人还真挺倔强。按说我是二王过来求情，别看你是监军，我来到这儿我是主帅，你得给我面子呀。可是就这么执意的要杀野人熊，可有一解，这个监军的确是有理，野人熊果然有罪。二王叹了一口气，监军，你是否能看在小王的份上，你给我一点脸面，暂时先饶过野人熊，让他在军

前冲上，说以后夺得了天下，我们不用他这个人了，再将他此罪重罚，你看如何？两边那些将官看着白图，这心里边都不好受了，心想你看我们王爷挨了那么多箭，这脸儿啊煞白，这么虚弱，担架抬着过来求情，而且自称叫小王，这监军就这么不开面子。这时候战金凤也明白了，不能再坚持杀野人雄了，如果再坚持下去，这二王要是一翻脸，周围这些人可就都倒在野人雄那面了。你别看我有尚方宝剑，恐怕也不中用。想到这儿，战金凤是躬身施礼，二王千岁，既然您老人家这么说了，我是恭敬不如从命。说着这话一转身，又来到当中这太师椅上坐上了，啪猛拍先锋案，来人，将野人雄给我带将回来扎。有人把野人雄绑绳解开又带回来了。野人雄进来看看二王，他把头扭旁边去了，然后赶紧走两步来到战金凤跟前，一躬身，多谢监军饶命之恩，走，非是本监军不将你斩首，那都是二王千岁和别的将官与你求情，可是你身犯重罪，死罪可以饶过，活罪绝不能罢免，来啊，就将野人雄给我按在帐下，重则80军棍，要棍棍见血。战金凤琢磨，就是我不杀你，我也得把你打个皮开肉绽，我打着你呀，十天半拉月你不能够出战，这就给我们这面啊赢得时间。两边那些军卒和将官一听，哎呀，这才长出一口气，这心放下了。你别看打野人雄，打可不是杀他呀，只要能保住他性命，我们这面啊就有一位能征惯战的猛将，那按这儿打吧。监军发话说得明白，要棍棍见血，那可不能藏假。四个军卒把军棍举起来了，野人雄往那儿一趴，这野人雄也真扛打，不过军卒也真使劲儿，80军棍噼啦啪啦打到最后，把屁股真打开了，鲜血淋漓。两边那些人瞧得直发瘆，心想谁敢打野人雄啊，就平日里谁跟野人雄说话都不敢直眼相看，可是这监军就敢打他，看来这监军跟野人雄结下了仇恨，以后野人雄也会报复这个监军白天宝。二王白图不忍再看，告诉手下人，把我抬回去，他走了。打完了80军棍，野人雄一边起身，心想，好一个监军，他敢打我80军棍，我佩服。说这野人雄怎么挨了80棍子他还佩服呢？野人雄心想，人家这叫按功行事，我给贾明送了10万斤粮食，我的确该杀呀，可是郭家用人之际，人家权衡利弊没有杀我，打我80棍子不应该吗？要说就连我家圣上他对我都礼让三分，他登基坐殿当皇上，我在军前作战不能回去向他老磕头庆贺，他老降旨意得送到我这儿来，加封我为朝中一品大将，就我家大帅驻守长沙的三王爷孟焕那看着我了，口称我为老弟。说别的将官就不用说了，只要一看着我的脸面他们就哆嗦，可是这位年轻的监军他能够打我80军棍，这就说明他这个人功

0: 然的话他不敢打我呀。说过去我只是认为他在武科场会斗霸越，他武艺高强，乃东床驸马成为监军，我对他谦让几分，现在一看这个人是胜过我数倍。如果我们大周朝这面要再多几位这样的监军，那么不过几日我们就可以打到秦国的京师，统一天下。你看这野人熊啊，越挨揍他还越佩服这白天宝，要不说这位啊他有点贱皮子。当然了，野人熊不知道这白天宝真正身份呢，要知道真正身份他就不这么想了。重责了野人熊之后，战金峰心中还是非常焦虑，他一想没有杀得了他，只是把他打得暂时不能出战，那么下一步我应该如何是好呢？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战金峰拿定主意，两军阵前要见见贾宁和自己的未婚夫啊，先沟通一下，沟通沟通消息，合计下边应该怎么办。战金峰见野人熊要求出战，野人熊一听愣了，监军，现在两军阵前是十分紧张，我想您不应该到军前去露面，防备不测。
1: 不，
0: 我既然来到两军阵前了，我早就有一个念头，要亲自会斗一下秦国的将官，尤其是那个什么金头虎贾宁，我要立马横刀将他斩在阵前。宗先锋，你身体有伤，你不必直接出战，你在后边给我观敌了阵也就是了。哎呀，野人熊更服气了，你看我们监军不单说能监督我们三军，还要身先士卒到前边去作战，真是难能可贵呀。这个人呐，谁要是一服了谁，那还就没治。现在野人熊就佩服这监军，他怎么想怎么琢磨着这个监军了不起，他立刻点上10000人马，带领手下数百名将官，有的在马上，有的在步下，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献彩，剑戟生光，排兵布阵，摇旗呐喊。这位监军战金峰骑在红红马上，马的德胜沟上挂了一口钢刀，他肋下悬着宝剑。这个时候有清兵的探子早已经报告给了几大总督，几位总督立刻来面见贾明。贾明一听，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中国梦创作歌曲展播时间，下面请听歌曲《站在草原望北京》，作词邱国栋，作曲张天赋，演唱乌兰图雅。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2: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2: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人工

0: 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3: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2: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4: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2: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5: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2: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8: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9: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

0: 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8: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2: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4: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 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9: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3: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9: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博中196、博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

0: 高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3: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上海的情况。根据预报，受白海豚北侧雨带影响，上海今天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有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今天下午起，上海的风雨逐渐减弱。
0: 昨天上午8点起，上海按照市防汛指挥部统一部署，对海塘外作业人员、建设工地工人、老旧房屋住户等7类危险区域人员实施紧急避险转移。来听总台记者张继宇、洪真言的报道。
14: 在上海奉贤区海湾镇54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记者看到32张床位整齐排列，凉席、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一应俱全。目前该点位已安置群众26人，除了基本的食宿保障，还专门设置了医疗区和重点人群关爱区，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并为每位入住人员测量了血压和体温。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平丽介绍，
15: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4: 来自附近蔬菜基地的6名工人也在昨天上午顺利安置。据了解，工人们原本住在老旧平房里，存在台风安全隐患。令他们感动的是，安置点不仅准备了姜茶驱寒，还有工人因血压偏高急需用药，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协调警车护送其回家取药。蔬菜基地工作人员郝良改：
16: 我感觉这边很他们考虑的很周到
17: 啊，为什么？

0: 也很温馨。因为我们刚刚来的时候他给我们准备了姜茶，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有个工人他那个血压高，党政这边的他还专门就是跟那个警务那边联系，叫一辆警车帮我们送回去到家里面去取那个高血压药，还是感觉很温馨的。
1: 附近工地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平时从事露天工作，接到通知后大家都第一时间转移到了安置点。据了解，上个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不少安置人员已经是第二次在此入住。工人江亚军，
2: 感觉有这样的地方很安全，风来了肯定有点怕的，这个台风这个人家水火不侵，这个风也是这样的。
1: 工人江亚丽，
3: 第二次上次来过一次，感觉这边很好，他们服务态度都挺好而且服务也挺好，吃的也挺好，住的也很好，都不错，国家很照顾我们。
1: 据悉，上海市奉贤区此次供需转移安置人员10000余人，涵盖海棠外作业人员、建设工地工人、老旧房屋住户等重点群体。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
4: 总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深高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那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对台风白海豚的防范，不能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点，从沿海强风暴雨到深入内陆，再到残余涡旋北上，白海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4: 更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部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也较高，特别是浙闽皖赣鄂等山区、迎风坡、喇叭口等地形区域，局地降雨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5: 此外，还要关注台风残涡北上后的后续影响，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旅游较多，应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避免在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河谷、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
4: 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新闻进行时将持续关注，有关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更多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

0: 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略微高开之后有一波回调啊，目前呢又逐渐的回升，逐渐呢是升到了目前的一个高点。沪市呢现在是3962.07点，上涨了21.8点，涨幅0.55%，成交3827.7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4276.22点，是下跌了31.89点，跌幅0.22%。成交4534.5亿元，沪深两市是出现了分化，小盘股呢是偏弱，而权重大盘股是走得偏强。从行业个股方面来讲，个股呢是涨跌家数对比1.5:1，多数个股上涨，在开盘不久呢是多数个股下跌，表明呢小微盘股呢已经逐渐的企稳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生物科技、软饮料、石油化工、化肥农药、制药、煤炭，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通信设备、互联网、电子元器件、发电设备、建材和电脑硬件。概念股中，装修、CLO、医疗、PTA 啊，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7%。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射频天线、呼吸机、基站，还有玻璃基板，平均跌幅超过了2.64%。目前市场仍然在震荡上行之中，建议呢投资者继续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超跌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给我国东部、中部及北方部分区域带来大范围风雨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本周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大范围风雨过程，台风路径存在变数，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国华东沿海、黄淮、华北多地将出现明显降雨，沿海区域伴随大风天气，强降雨易引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建议公众紧盯气象部门，实时预警，规避风雨带来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台风会如何发展，我将持续关注。
3: 本周五也就是14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本周油价会如何调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本周六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81年前，中国人民同世界进步力量一道，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主义，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伟大胜利。本周六也就是15号是2026年全国生态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的主场活动将安排政策解读、成果发布、经验交流等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8月8号至16号在马尔默举行。此前，孙颖莎因伤病退出，王楚钦也确认缺席。国乒由王曼昱、林诗栋领衔，共13名选手出战本次比赛。视线转向国际，近期中东局势再度进入微妙节点，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

0: 之后，市场将先于美联储的实际决策做出反应。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收听和关注本期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25度，盖州营口城区34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4到23度，鲅鱼圈34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南风5到6级。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新闻。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好的，新闻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新闻。首先来了解的是和天气有关的新闻。虽然目前已经进入了立秋节气，但是从气象标准来看，辽宁暂时还尚未入秋。本轮降温带来的凉爽仅为暂时性的天气波动，加长版的中伏余热还会依旧在我省盘踞。估计最近两个晚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是关着窗户睡觉的，要不然啊，真的是非常容易被冻醒，特别是后半夜凉意会更加的明显。立秋只是秋天的起始节气，早晚凉，中午热，就是这个节气最明显的特征。当然每到这个时节，由于冷热交替，大家也是穿了脱，脱了穿，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提示大家要密切关注气象站的最新预报，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我们来说说啊，我们省内的气温是有所回升的，出行的体感呢已经不像前几天那么凉了，但是呢这种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啊，照比前几天这种状态呢已经是舒适了很多了。新的一天呢，我们开启新的一周，省内呢除了锦州和葫芦岛地区是阵雨之外呢，其他的城市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从气温上来看呢，省内除了丹东和葫芦岛地区的气温呢与平日持平，其他的气温呢将会在今日的基础上上升1到5度，所以说呢热度回归，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省内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6到26度之间，所以说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早晚出行一定要记得添一件薄的外套。
0: 是的。再来看风力，从风力上看，明天我省偏南风为主，风力普遍在中级4级左右，像大连和阜新最大风力可以达到6级。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这样的晴好天气将会持续到下周三。下周三新一轮的冷空气抵达辽宁，预计下周的后半程我省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雨量目前来看不算大，多是以阵雨性为主，预计持续3天左右，所以下周提醒大家要记得出门的时候包里携带一把雨伞，随时做好防雨的准备。当然随着降雨的到来，省内的气温将有所下滑，凉爽的体感也会再一次的回归，如果再碰到北风，体感上还会有点冷，所以提示大家出门还是要穿上一件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总体来说，近期我省气温起伏波动较大，特别是一早一晚，建议大家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1: 新闻直播间邀您继续关注气候数据赋能农产品品牌建设，精准气象服务护航大红袍李子丰产提质。近年来，市气象局立足我市特色果业发展需要，用精细化气象服务护航果业生产全周期，以气象力量护航大红袍李子丰产提质，助力果农增产增收。眼下正是大石桥市周家镇万亩大红袍李子进入采收季节，走进大石桥市周家镇大红袍李子的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为了做好特色的林果气象保障，市气象局在李子核心产业布设的果园小气候观测设备，实时监测温度、湿度、降水、土壤伤情等重要的因素，当好果园的气象哨兵。
0: 围绕大红袍李子萌芽开花作果膨大转色采收6大关键生长环节，市气象局联合果树科研专家开展实地调研会商，紧盯干旱、高温、连阴雨等主要的气象风险点，滚动发布专题气象辅产品服务，通过果农的服务微信群还有短信等平台，及时推送灌溉、补水、病虫害的防控、拆袋、采收时机等农事建议，指导果农趋利避害，把气象灾害对果业的影响降到最低，推动果农从看天吃饭向知天而作转变。
1: 大石桥市气象台工程师刘静静说，我们紧扣果树各个生长节点，做好监测预警服务全链条保障，在有利时机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缓解果园旱情，同时开展气候品质评价，用气候数据赋能农产品品牌建设，让好气候产出好李子，切实守护果农的钱袋子。
0: 除全周期农事指导之外，市气象局还开展大红袍李子气候品质认证，将气候评价信息赋予产品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看产区的气候条件，进一步提升大红袍李子品牌的附加值，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气象动能。如今精准的气象服务已经成为我市的特色邻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下一步市气象局将持续优化特色农产品气象保障模式，不断提升为农服务的精细化水平，用气象力量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1: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邀您关注智慧养老、数智幼教、精准农业三大领域率先试点，营口政企合作布局人工智能，打造数字民生示范标杆。营口市以人工智能加全面融入六张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建设人工智能城市底座，打造数

0: 物质民生示范标杆。7月22号，由营口产业投资集团控股、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参股的辽宁树联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式下发，标志着营口市在超前布局数字新型基础设施、推进六张网建设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人工智能是驱动创新发展的关键变量，营口市立足全市产业基础、民生需求和城市治理短板，系统谋划全市人工智能多领域的重点项目，精准对接头部数字科技企业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围绕智慧养老、现代农业、学前教育、数字化的升级等核心领域开展了深度的洽谈。经过多轮的商讨和对接，7月13号，营口市的市政府还有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属地赋能、开放协同，以营口为基点辐射带动全省投资、税收、就业、数据、资产落地生根，牢固本土数字产业发展根基。营口市成为了深圳树联天下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
1: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伟认为，营口市区位优势独特，发展前景广阔，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上实现了同频共振。市委市政府对新经济的观察思考和战略高度的认知也感动了我们。他透露，公司力争今年内完成行业大模型及行业赋能建设第一阶段，在服务营口的同时逐步向更广区域拓展，以大模型为产业生产顶端，带动传统行业升级。
0: 合资公司正式组建之后，项目推进全面提速，政府靠前服务保障要素供给，还有高效决策打通关键节点，以全程护航的务实举措彰显了营口速度。目前税务登记等流程正有序的推进，数智幼教也将先行实施，样本原试点已经明确。随着树联锦城这一项目的落地推进，营口市将率先在特色智能场景中实现突破，规划三级智慧养老服务体系，落地健康监测、应急救助等智能场景，搭建学前教育大数据平台、赋能精准育儿、云端教研、成长测评、布局土壤监测，还有精准种植 AI 模型，推动传统农业向 AI 智种转型。深圳树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谭总介绍，今后老年人将切实感受到数字养老带来的变化，比如说一些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需要定期的吃药打针进行康复治疗，目前什么时候吃药、什么时候打针、什么时候去康复治疗，这些都需要自己或家人来记录。智慧养老服务体系落地之后，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都将会由 AI 大模型来记录，老年人们将会享受到主动式的服务，什么时候吃药会有人打电话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按摩康复治疗会有医护人员上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不是简单的照顾，而是通过大模型精准地为每一位老年人提供需要的各种服务。
1: 蓝图已经擘画，实干方能致远。营口市将以合资公司为枢纽平台，链接技术、资本与场景，持续厚植本土高质量数据资产，统筹六张网融合发展，加速构建全域数字化发展新格局。营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房少勇介绍，将高标准地推进三大行业大模型的先行试点，力争年底前建成一批可观摩、可检验、可复制的标杆应用，同步深耕算法技术，厚植数据根基，全力孵化本土民生 AI 大模型，用2至3年时间构建起覆盖全域、感知精准的民生数字服务体系，以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便捷百姓生活，持续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0: 新闻直播间来一起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关于生活上的一条新闻。近日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控诉说自己买的暗黑风蛋糕一口下去啊，满嘴是黢黑，舌头牙齿全变色了。
1: 可不啊，我有画面感了啊。
0: 网友说呀，这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深色蛋糕并非是由纯可可粉或者是黑色的巧克力制成的，它的深色呀很有可能是由大量的人工合成色素的添加。那事实真是如此吗？从业20多年的糕点师傅林师傅介绍说呀，说制作黑色蛋糕可以选择黑可可粉、墨鱼汁还有植物炭黑等原料，就算是需要色素调色，仅需几滴就足够，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发苦是根本没法售卖的。
1: 原来如此啊。鞍山市的烘焙业商会副会长也提到说呢，其实很多的网红蛋糕它那种鲜亮的深色呢就是滤镜的效果，现实呢我们是很难复刻的。其实正规门店它不会去追求夸张的色彩，去过量的添加色素，同时呢优质的食用色素它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批量的使用它也不现实。那么专家表示呢，我国呀这个国标对这个蛋花蛋糕裱花的各类合成色素呢是有着最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的，就像网传视频当中就一次性倒了半瓶色素啊，这大概率已经超出了规范标准了。色素呢还有每天允许摄入量的指标，体重越小耐受摄入量越低，所以说小朋友要格外的注意。
0: 所以提示大家，偶尔一次吃深色蛋糕呢是没有必要过度恐慌的。同时呢，专家也提示大家更要警惕蛋糕的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负担，建议儿童要严格控制这类裱花蛋糕的食用频次，日常饮食优先选择天然新鲜食材，减少高度加工的食品摄入。新闻直播间马上要进行一段广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3: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3: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啦。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1: 我家离得有点远。
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1: 有点远，
10: 太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木，
1: 我是主持人佳玉。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开发票的事儿啊。近年来呢，网络平台已经成了不少消费者购物的首选了，小到像纸巾，大到像机器，一键下单我们就可以全国送达。然而呢，就是有消费者反映了，我们在平台消费之后啊，开发票却成了难事儿，因为有的个别商家呀，他拖延甚至是拒开发票，我们去找平台呢他也不管，维权这方面很麻烦。
1: 今年四月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北京朝阳的读者潘先生在当地平台花了21块钱下单买了一本图书，他通过后台向商家索要发票，商家表示说收货了才能开票。当潘先生确认收货之后呢，再次索要发票的时候，对方要么不回信息，要么就用机器人客服反复的自动回复说客服已下班，这个呀是属于变相的拒开发票。
0: 这太过分了啊。无独有偶呢，网友王女士她在这个人民网有一个专栏叫做人民投诉平台，也是投诉了。她说呢，在美团的平台上，她花费了520元购买了2张的演出票。下单之前呢，她说我专门去确认过了，是可以开发票的。那么下单的当天就在系统里填了开票的信息，并且呢专门向客服也说明了情况。王女士她说呢，这个客服一开始回复是说一个月之内可以开具发票，但是时间到了之后呢，客服又说还得等5天。王女士呢又多次的催促，客服也是干脆就不回了。王女士呢也是向平台投诉，订单呢却一直显示服务单已经过期啊，这个更过分啊。
1: 是的。那在调查当中呢，记者也是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多家的网络购物平台申请了对已经确认收货的商品开具发票，发现多数平台的自营店铺在消费之后呢会自动开票，而大部分的非自营店铺呢就需要消费者主动的向商家索票了。其中的确有一些商家呀，在消费者提交开票申请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有的呢干脆就明确的表示说呀，说开不了发票，只能开收据。
0: 其实呢，专家指出啊，与实体消费相比呢，平台消费开具发票往往面临更多的阻碍。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平台消费它的交易主体是包括平台它的自营店、第三方商家还有消费者，那这三方不易区分。一些平台上呢还有大量的不具备开票资质的那种个人卖家，所以才导致消费者索要票据对象不明。此外呢，有的平台申请开票它的入口比较隐蔽，多数的商家他不会主动的去提醒和引导你开票的。还有一些商家呢在多个平台进行经营，那么电子发票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个人消费者呢常常会因为无法纳税这个无纳税人识别号而面临着开票无门的困境。
1: 对，所以说呢，你看有一些商家是不开票的，但是其实除了商家呢，这置身事外的平台也加剧了消费者的消费困境。在某电商平台，商家拒绝开发票之后啊，记者就向平台客服投诉了。那对方表示说，虽然会反馈至商家的管理部门核实处理商家，但是呢，开票啊依旧是没有进展。还有一些时间比较久远的订单呢，商家已经倒闭了。咨询平台的客服能不能补开，对方啊就明确的表示说，如果商家已经退出平台经营，平台是没有办法协助开票的。
0: 哎，那就真没招了吗？就像刚才佳玉说的，就面对这种拒开发票或者是说已经闭店失联的这个商家，平台是否有义务去协助我们消费者索要或者补开发票呢？专业律师指出呢，其实根据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平台应该登记入驻商家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与此同时呢，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呢，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相关的有关信息。那么在消费者维权时，平台虽然不直接承担开票的义务，但是应该提供商家的真实身份信息和交易记录，来协助消费者向税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而不是简单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1: 那事实上呢，消费者面对商家拒开发票的这种侵权行为啊，是可以通过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者通过国家的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去这个违法举报专栏去进行投诉的。但是呢，也有不少消费者反馈说，这维权渠道啊虽然说很通畅，但是维权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潘先生就告诉记者说呀，他在多次索票无果之后啊，他就通过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的网站投诉了商家。第二天呢，商家所在地的税务部门就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且呢是责令商家开具了发票。但是啊，这一过程是需要消费者先在网站上进行注册，举报的时候呢，还需要在系统中啊提供被检举人的名称，还有所属的地区、地址，也就是自己的住所等等信息的。所以呢，潘先生就觉得很无奈，他说呀，这侵权不用付出成本，维权却要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0: 确实流程稍显繁琐哈。同样的啊，江苏南京市的读者曾女士呢对此是深有体会。就在今年1月份呢，曾女士和她的同事在拼多多的平台为刚开业的公司垫资采购了一批办公用品，这当中大多啊都是零散的那种小额的订单。那么曾女士申请统一的开具发票的时候，其中竟然有236个订单是没法开具发票的。商家呢，要么明确的拒开，要么就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推诿拖延。这个曾女士和同事反复的向平台来投诉，要求其履行协助业务，客服却是表示呢，无法强制商家开具发票，并且建议他们呢，自行前往全国200多个商家的所在地的税务局去逐一的维权。那么曾女士非常无奈，就是说即使我们通过国家税务总局举报平台投诉，那么也是要分别的去调查和填写上百个商家的信息。哎呦，用咱们东北话说，脑瓜子嗡嗡的。
1: 太繁琐了。
0: 对，
1: 所以说针对曾女士的遭遇呢，有相关的教授就指出说呀，这平台消费具有跨区域交易的特征，消费者、平台还有卖家分属不同的地区，税收的管辖归属啊也更为复杂。 发票由谁开具，或者说适用地这个税率啊，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分歧啊。但是呢从这个监管的落实情况来看，目前呢依然是以被动受理为主，主动巡查还有数据分析呢这些方面的能力都不是很足，跨区域的协同执法机制啊也尚不健全。
0: 明白了，相关的机制还有待完善呢。对此呢专家建议呢，我们可以啊在推行平台先行赔付责任制度的同时呢，来打通平台交易信息与税务举报系统的数据对接，提取订单当中呢商家信息，填入举报单，无需消费者去自行搜集，也可以呢在试行允许消费者在发起投诉时候呢，以订单编号、支付记录这些简单的数据作为举报的依据，再由监管部门核查被举报人的信息，然后我们一起为消费者来提供维权的便利。不然的话，就是都由我们消费者自己来填，自己来办，实在是太麻烦了。
1: 说完了这样的一条新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喝水健康的一些消息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提醒说多喝热水吧。但是你知道吗？直接喝滚烫的开水，相反呢是不利于健康的。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夸张了呢？这还真就不是危言耸听。超过65度的水啊，甚至是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被列为了2A 类的致癌物质
0: 啊。那大家就用东北话说就好信儿了。那65度的水到底是多热的水呢？听起来很热，大家就觉得啊，我喝不到这么烫的。其实呢，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近。曾经就有热心的消费者进行过测量，你就比如说刚出锅的一大碗面条，它的温度就在70度到80度。我们刚沏好的茶水，它的温度就达到了80度到90度。而火锅汤底那就更严重，高达120度。所以说我们65度的水啊，离我们并不遥远呐。健康人的口腔和食道当中的温度呢，通常是在36.5到37度。这我就想起一句话来啊，就是有一个调侃说，你36度的嘴里面怎么说出了这么一句冰冷的话？我就想起这句话。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口腔温度只有37度，最适合的食物温度呢是在10到40度。一般呢，我们能耐受的食物最高温度是50度到60度。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舌头感觉到很热很烫的时候，通常这个食物的温度就已经达到70度左右了。
1: 其实说到这个食物的温度哈，最近我也刷到了有一位网友是这样的分享。他说吃到嘴里可能大家不会觉得热的一些食物啊，你如果用手碰的时候是会觉得非常热的。
0: 没错。
1: 就是我们的口腔可能已经习惯特别热的食物了，我们并不觉得烫，甚至觉得哎入口的时候可能刚刚好。很多人说喜欢吃烫的豆腐，或者说喜欢吃一些就是越辣的时候越热越过瘾。但其实啊，这些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害的。那问题我们就再说回来哈，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这一说法呢是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道的。这个研究指出啊，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的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证据呢还不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还有细胞损伤呢是很可能导致致癌的联系啊，这还是存在的。你比如说呀，这温度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比如说像灼伤这类的哈。那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就会脱落更新，如果说反复的热损伤啊，会使细胞增生的速度更加加快，这样呢就会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了，进而呢就会造成细胞的癌变。
0: 原来如此。
1: 那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度以上的很热的热饮呢就归为了2A 类的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的证据有限，但是呢很可能致癌。那如果说您经常的吃烫食，或者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觉得敏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烫伤食道黏膜了。 导致烫伤到修复到烫伤这样的一些过程啊，反反复复的发生，这样呢就会增加癌变的风险了。
0: 嗯，明白了。所以说呢，我们遇到哪些信号需要警惕起来呢？其实呢，像刚才佳玉所说的，我们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并不是一致的。
1: 对，
0: 有人觉得烫啊，有人他就觉得不烫，就有点耐受了那种感觉。
1: 是，
0: 有人觉得65度还好啊，有人的话就一下子就被烫伤了舌头。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小心被热饮，就过热的那种饮食烫伤过舌头，首先呢需要降温，您可以考虑立即呢口含冷水或者冰块带走余温，终止热损伤。其次呢，就是保护起来，在烫伤愈合之前呢，要避免辛辣或者是过于粗糙的食物，尤其是避免再次过热的损伤。如果呢，这个疼痛持续的不缓解，甚至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溃疡，还有剧烈的肿胀这种情况，就建议大家到医院就医了。
1: 是的，那还需要警惕的呀，是这个食管的损伤。正常的食管黏膜上皮呢是会不断更新的，但是修复的前提呀是停止热刺激和其他的伤害。如果说这损伤的速度是远远高于修复速度的呢，那可能进展呢就会进展为疾病。食管的痛觉不敏锐，如果出现吞咽异物感或者是梗阻感，还有胸骨后梢的灼感或者刺痛的时候，可就要警惕这食道的损伤了。还有一些人呢会出现像这个呕血呀、黑便呐这样的提示，那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是要紧急就医的。
0: 真是太严重了，所以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喝水，科学正确的喝水，一定要牢记这以下五点。首先呢，就是不要等咱们口渴了才喝，要及时补水。再一个就是水温呢要控制在35度到40度，也就是温水最适宜了。再一个，我们喝的时候呢不要太快，大口猛灌，要小口慢喝。还有就是千万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的作用啊，代替水来喝。还有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即使天气很热也尽量少喝冰水。所以说啊，无论是滚水热茶还是暖心汤，所以说还是总而言之一句话，为了家人朋友的健康，千万啊晾凉之后再喝，别喝烫水。
1: 嗯，其实这个提示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哈。你看经常我们两个在上班的时候，可能每人都拿着一杯咖啡。
0: 对。
1: 那个我们一墨也是特别喜欢咖啡是吗？
0: 咖啡的。
1: 哦，那你平时是喝热的咖啡多一点，还是喝凉的咖啡多一点啊？
0: 根据季节来看，现在的话肯定是喝那种凉的咖啡多一点儿，但是我们刚才探讨过了，喝太凉的也不好。
1: 对，其实你看喝凉喝热我们都是要注意一个度哈。像是我早上的时候可能在路上的时候特别喜欢买一杯热咖啡，甚至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也会喝热咖啡，因为总是觉得可能咖啡已经喝得够多了，可能对身体已经有一些损害了。你看像这个咖啡我是没有太湿度的，那就把这个温度调得温热一点，然后对自己好一点吧。但其实这个温度也是有一点烫的。
0: 但是无论如何哈，就是我们经过今天的我们这科普哈，我们有这个意识了，
1: 对，
0: 平常注意一点的话肯定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好处了。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条新闻中和咱们的听友朋友们一块儿的学习了哈。
0: 对，我还知道了是一个热爱养生的佳玉。
1: 对。说完了咖啡，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周末补觉的一条新闻吧。
0: 哎，这个话题我太感兴趣了。
1: 对，因为你看，
0: 因为不是不论是咖啡一档也好，我也是个教主啊。我看看怎么个补觉法。
1: 睡觉的这个教主是吗？
0: 睡觉的觉啊。
1: 那
0: 我看看，
1: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和一墨都有这样的习惯呢？就是工作日经常晚睡熬夜，周末一觉呢就睡到中午了。
0: 没错。
1: 对，经常是前一天睡了5-6个小时，第二天呢睡了90个小时。其实这样的过山车式的睡眠呢，对身体的伤害啊，相反来说是更加隐蔽、更加危险的。
0: 哦，那大家跟我一起改掉这个坏习惯吧。
1: 嗯。 你看这研究发现呢、啊、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呢、嗯、真的很伤身。有这个山西太原市中心医院的团队啊，就发表在国际期刊上有一项研究，说给这睡眠不规律的人呢敲响了警钟。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的人呢，患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啊、是显著升高的。其中这个卒中的风险呢是直接翻倍的。
0: 好家伙啊，其实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这个研究人员啊，他把5000多名参与者根据他们的睡眠时长分到了4组。首先呢就是稳定的高睡眠组，那么他们每天呢会安稳的睡7到9小时，这是一组。然后第二组呢是稳定的低睡眠组，也就是他们长期的睡眠睡得比较少，每晚是小于6小时的，这是第二组。第三组呢叫做倒 U 型睡眠组，也就是说呢他们的睡眠时长先增加再减少，然后就后期又明显的减少，叫倒的 U 型嘛。
1: 嗯，
0: 然后第四组呢就是正的 U 型睡眠组，那也就是说睡眠时长正好相反，先减少后增加。那么这四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努力建设服务人民的美好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真心真意为群众办实事，下好绣花功夫，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一线下沉，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推动全市城市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四不目标，抓实重点环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推动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新材料、精细化工等领域创新平台建设，构建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支撑体系。要强化科技投入保障，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

0: 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要统筹高技术研发和高水平安全，强化对我市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的安全保障维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安全举措。要全面深入开展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做好预警预报，提高极端天气灾害预报的精准度，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应急处置和值班值守，强化应急训练，加强物资储备、下摆和前置工作，确保灾情到来时有效应对处置。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好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及省委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营口。要牢牢把握公安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忠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要持续深化法治公安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要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化纪律作风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汇报。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市委对五家党组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下半年工作至关重要。市级五家党组要知责担责，真抓实干，推进高质量发展，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升立法质量，增强依法监督效能，依法行使决定权、任免权，扎实做好人大换届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履职，体现民意。市政府党组要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紧盯全年目标，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心的重点工作，狠抓项目建设，一体推进农业稳产、工业提效、服务业提质，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政协党组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
2: 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血管里有了斑块还能缩小吗？答案是可以。前不久的欧洲心脏病预防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助于缩小斑块体积。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一种能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十分钟就有收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如原地高抬腿、开合跳和较轻松活动或休息交替进行，是一种省时高效的减脂和心肺功能锻炼方法。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选取了60例冠心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至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和依据防治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两次 HIIT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 85% 到 95%。 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6个月 HIIT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6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 1.2%， 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

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 HAT 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一分钟，间歇20秒，做两三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一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一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A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A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A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A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A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AT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HAT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2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AT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80%。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AT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150分钟高强度运动。 HAT 训练好处多多，不妨从今天动起来，循序渐进的达到高强度标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逢佳节胖三斤，我猜每次节后不敢上秤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

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实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 30% 脂肪、 15% 蛋白质和 55% 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三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增高。人体关于食欲的反响机制在一天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早上测试期间，人们食欲普遍更低，对餐后饱腹感的感知较为强烈，因此早餐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饱腹感。此外，昼夜变化在许多食欲激素的进食和餐后分泌中也很明显。例如，与晚上提供的同一顿饭相比，餐后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饥饿激素，对早餐的反应受到更大强度的抑制，并且早上吃更多的人一般会在更早的时间内结束一天的进食活动，且进食窗口期更短。与晚餐多吃组的少量早餐相比，早餐多吃会导致食欲激素的更大变化。胃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一天至两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四小时到小于八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3小时30分或小于4小时。除此之外，
还有被限制在5小时30分钟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2/3。对照组为从7小时到10至12小时不等。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地合上手机，舒舒服服地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了绿茶、红茶和普洱茶，证明与其他部分发酵和非发酵茶相比，完全发酵的普洱茶在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方面更有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赵爱华主任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普洱茶中的茶褐素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和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爱喝茶的姑娘们都有福了，大鱼大肉之后来一杯普洱茶，不仅清爽解腻，还能调整肠道菌群，促进肠胃更好的工作，让身体更轻盈，心情更美丽。有需求的朋友们不妨都试试看吧。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大家也别太因为体重增加而焦虑。假期期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好吃的吃太多，体重有所上涨都是正常现象。节后开始工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和活动，体重很快就会回到你的常规数字的。但如果你真的胖太多了，甚至影响健康和心情，那就试试以上的这些减肥黑科技吧。有科学实验的论证，让你轻松上秤，从此不再焦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可以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能受益，以及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3斤的必杀绝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请咨询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了。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佳韵和景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落笔匆匆》。上一次《落笔匆匆》是在什么时候？是高考的时候，还是上了大学之后期末的考试呢？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上一次，应该是高考的时候了，《落笔匆匆》的感觉，还有希望。见过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听》。网友春天也会困吗？留言说，洗澡放歌的时候是因为喜欢听歌，上厕所带手机是因为无聊，睡觉侧面是因为舒服，坐车靠窗是因为要欣赏沿途的风景。拜托，我们都十几岁，没有那么多的故事。

还有网友深坠留言说，希望所有的小动物都会被善待，你可能不喜欢但不要去伤害，我们的一生之中有他，但他们的一生可能就只有我们了。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来自邵文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天亮后分手。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邵文杰2013年的专辑伤人情歌当中。据了解呢，伤人情歌邵文杰情歌精选集囊括了邵文杰自07年发片以来发行的21首经典的情歌，每首歌曲的背后都有邵文杰对于爱情人生的独特理解，其中呢也不乏众多大热的影视主题曲，包括像电影《面纱》的主题曲《梦之浮桥》，或是电影《非诚勿扰》的主题曲《信以为真》，以及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主题曲《23秒32年》。

有红豆留言说，第一次听尚雯婕的歌就是刚刚的这首歌，当初循环了无数遍，现在一晃也过了6年多了，还是满满的回忆，对吧？

那尚雯婕呢，大家应该也都还很了解了。尚雯婕是内地的著名女歌手，也是原创电子唱作人，曾经多次受邀出席巴黎啊纽约时装周，有着华语潮流女王、个性天后之称。2006年的超级女声的冠军，2007年6月尚雯婕签约了华谊兄弟音乐，同时发行了首张个人 EP 大碟《梦之浮桥》。尚雯婕的不同是，好像很多歌手呢都习惯于把首张个人 EP 大碟发行到自己的同名专辑，但尚雯婕没有。尚雯婕的这张大碟叫做《梦之浮桥》，那这张 EP 呢也源自尚雯婕为好莱坞电影《面纱》配唱的中文主题曲。之后呢还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在梵高的星空下》，还两度献唱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的主题曲。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过，那代表作呢有像《最终信仰》啊、《战后鸟》，还有《连卡福小姐》等等。那尚雯婕呢，其实她的个人简历是非常有个人风格的。她是毕业于复旦大学法语系的，精通法英等多国语言，曾经是优秀的法语翻译。2006年的时候呢参加过超级女声，以中国选秀史最高票数夺得冠军，正式出道，献唱了金球奖影片《面纱》以及多部票房大片的主题曲。之后呢在2010年的时候从文艺路线转型，推出了印等三张原创电子专辑，获得了中国 TOP 排行榜最佳制作人奖，并三度蝉联了最佳女歌手、音乐风云榜最佳专辑奖以及首个评委会主席奖。那在2012年的时候呢，尚雯婕还在巴黎举办了个人法语音乐会，参加了欧洲致敬英雄温泉音乐节演出。其实可以感受到尚雯婕在唱歌的时候，她的这个发音也好，她的这个歌曲的方式是能够感觉出她是那种非常的有这个科班出身的这样感觉的。那在2011年世界青年领袖峰会的时候呢，尚雯婕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了献唱，更是在2013年参加过《我是歌手》的节目，以电音风格精彩演唱，扩大了电子音乐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来自五月之前给大家介绍的一支乐队，叫做乐游记乐队当中的一首歌。乐游记呢成立于2014年初，乐队成员几经变动呢，目前的情况是主唱是陈思雨，那女歌手是杨子欢，然后吉他和队长是严彩健，贝斯和声是陈金炼，然后还有男歌和键盘是赖涛浪，哦，还有鼓手是刘文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乐游记的这首歌吧，来自乐游记的《说好的承诺》呢。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王鹤野是9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他毕业于哈尔滨金融学院。那在2021年的时候，王鹤野发布了个人首支音乐单曲《大风吹》，哦，是那首我很喜欢的歌。同年呢，便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并发行了个人单曲《致你》，之后还参加了浙江卫视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声音2021》国庆特别节目，还和李克勤合唱了歌曲《秒针》。那22年的时候呢，王鹤野担任了首发爱乐歌手，参与录制抖音与浙江卫视联合播出的跨屏互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第二季啊，好像是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那首《我为歌狂》，歌名好像。然后之后呢，又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EP《万物法则》。嗯，是我和我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年轻代的这个音乐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大猫的一首《今晚不想睡》。那我看看今晚

新源无论是着装还是行为举止还是 rap 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着装很日常，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很青涩，歌曲又很有自己的风格，太多的 hip hop 女孩追求个性十足奔放的打扮表达自己的态度，而像新源这样的反而成为了一股独具一格的清流了，就是听她的歌能够让你感觉快乐就开心就好。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一起去看风和日丽》，是来自徐安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林慧带来的《亲爱的你》啊。

为什么？为什么？他什么语言的说起来都很流畅，听过至少四种语言了，真的很丝滑，这个能力真的太强了。那还有网友小胡同志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怎么可以这么甜，这才是猛男该听的甜歌，戴着耳机总感觉是林慧 BB 在偷偷对着撒娇撒娇。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孟慧圆的，名字叫做没名字。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想我想，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的歌曲，是来自红旗、马条、杨家松还有独立风张楚、艾尔肯共同演绎的一首歌。红旗的音乐感觉是质朴的，是不需要任何装饰感的，那这种感觉其实是有力量的，但这种力量呢又不很张扬。我们对待一首歌的热爱有无数个理由，但所有的理由归结成一个理由，那就是表达了我们心中的理想。

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想我想，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想其实包含了很多理想，那理想呢可能是你想过的日子，也可能是你想得到的那种心情，更可能是你想走

一条人生道路，一种想完善的状态。这首歌呢是收录的民谣，绝不是文艺的代名词，而是那种能够广播式传唱的诗化歌谣。整首歌呢也是由刘亮程、张楚、沈浩波和齐秦四位好友共同推荐。那在节目的最后吧，最后的最后，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无双》。好像最近很久没有听到周杰伦的歌了吧，大家对周杰伦是不是已经开始有想念了？那伴随着周杰伦的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啦。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努力建设服务人民的美好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真心真意为群众办实事，下好绣花功夫，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一线下沉，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推动全市城市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四不目标，抓实重点环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推动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新材料、精细化工等领域创新平台建设，构建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支撑体系。要强化科技投入保障，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要统筹高技术研发和高水平安全，强化对我市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的安全保障维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安全举措。要全面深入开展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做好预警预报，提高极端天气灾害预报的精准度，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应急处置和值班值守，强化应急训练，加强物资储备、下摆和前置工作，确保灾情到来时有效应对处置。会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好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及省委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营口。要牢牢把握公安信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忠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要持续深化法治公安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要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化纪律作风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部。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好的家庭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哈。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教养。纵观古今，家庭教育给予孩子的影响其实是不可估量的。那么隔代养育是中国家庭当中最常见的一个养育模式之一。爷爷奶奶对孙子辈是发自内心的疼爱，但很多时候爱如果过了头就会变成溺爱，爱呢就会变成伤害。最新的2026年儿童发展调查显示，长期被宠爱和包办的孩子自理能力差，抗挫能力也差，没有规矩的可能性是科学养育家庭的3.6倍。甚至因为隔代的溺爱让一些未成年人缺乏正确的引导，容易误入违法犯罪的歧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林口市公安局战前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李苏泽和战前区南湖派出所民警马博瑞，结合一线的工作案例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相关问题，为各位长辈啊、爷爷奶奶们、家长们敲响警钟。两位警官先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好，很高兴啊再次来到银铃之声。隔代抚养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是我们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各位主辈家长们掌握科学的管教方法，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我们很多老人的认知里面就会觉得啊，我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我们爱孩子那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自己的孩子不惯那谁惯呢？但是我们在一线的民警会发现因为过于溺爱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孩子的犯罪问题。李警官，首先想问问在你们一线工作当中，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常见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结合南湖派出所辖区情况，这些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多是从不良行为逐渐发展而来的，主要集中在这几类。第一类是盗窃类，比如偷拿超市商品、同学财物，甚至撬锁盗窃居民家中物品，还有我们俗称的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的也比较多。二是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给的，因口角争执就聚众闹事动手伤人。三是沉迷网络引发的相关违法，比如充游戏币、买皮肤诈骗同学钱财，或是略览不良信息后模仿实施一些违法行为。还有就是未成年人结伴吸烟、饮酒乃至吸食毒品，进而引发的其他违规违法问题。这些行为的背后大多都和隔代抚养的教育缺失有关。
2: 刚才李警官举了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好像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拉车门很多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好像未成年人特别的多，包括打架小孩打架、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类的，这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或者在网上看见过的。但是很多老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明明很爱孩子我教育的挺好的，为什么我爱他还会出现问题呢，甚至是走上犯罪道路呢？马警官和咱们来说说主要有哪些原因吧。
4: 我觉得核心问题呢主要有3点。第一是溺爱纵容，祖辈心疼孩子，对孩子的小错误、不良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是包庇、袒护，让孩子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0: 第二是管教处理能力有限，很多老年人呐不懂和不理解现代的教育方式，也跟不上孩子的思想变化，管不住不会管，孩子出现问题只会简单的打骂或者放任不管。第三是缺乏陪伴与沟通，老人大多只关注孩子的吃穿住行，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内心的困惑叛逆无处排解，容易被不良人员拉拢，染上恶习。 这几点问题叠加，就容易让孩子一步步偏离正轨。
1: 嗯，偏离正轨了，好像听起来有点吓人哈。治愈吗？啊，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哈。能吗？很多老人就觉得，我就好好的爱他，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李警官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真实案例哈。你经手办理的由于老人溺爱孩子案件而产生的犯罪问题，都有什么样的？
2: 嗯，好的，不讲案例啊，可能有些老年同志还不当回事儿。 这有点身边事讲一讲，大伙可能印象深刻一点。今年1月份，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排查到一条线索，在辖区内啊，就有人非法销售这个所谓的上头电子烟。经过我们前期侦查，我们凭借一单可疑外卖订单，迅速锁定目标，在辖区内一家宾馆内当场抓获了3名违法行为人。这三个人呢，是朋友关系，其中我负责处理的是一名16岁的女孩，叫小丽。 据小弟在别墅中自述，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在营口一直就由爷爷奶奶照顾。一开始老人觉得孩子缺少父母陪伴，这个可能心里有点缺失，就对他格外溺爱，这也间接导致了小弟荒废了学业。小弟初中辍学以后，整天在外闲逛，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爷爷奶奶看这事儿不太对，想管还没管住，大部分呢也就是口头劝说一下。 不仅没能约束住他，反而还是可能有点青春期了。这一说，竹笋之间隔阂也越来越深了。在和这些闲散人员交往过程中，小弟因为家庭的缺失，他在家里面受跟爷爷奶奶可能不太相处，也不太理解，
0: 不太懂他。
2: 然后跟这些所谓的同龄人，一交流还找着归属感了。
0: 嗯，有共同话题了。
2: 共同话题了，心里这个父母的缺失这一部分被这些人这些坏人填充了。
0: 然后跟着他们呢学，胆着越来越大，最后啊，为了这所谓的合群，就干了这个跟着大伙吸这个上头电子烟，走上了违法的道路。哎，说到这个电子上头烟啊，很多人都知道电子烟啊，无论是在网上这个道边有一些店里去售卖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能看到哈各种口味的，那怎么就说这个上头电子烟和这个电子烟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2: 电子烟，我相信大家搁电视里超市应该都见过。
0: 对，
2: 这种正常的电子烟，我们国家它既然销售了，那相当于一定是合法的。
0: 嗯，
2: 对。所谓这个上头电子烟，就说明它来历指定不明。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它的主要成分是替奈他明，这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的粉末物质。它的原本用途啊，主要是用于宠物或小型动物麻醉。 它应该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宠物医院，但是有不法分子就觉得这玩意儿可能就有用，就是给人有致幻的功效，所以他就往这个电子烟里加。在临床上就是用来麻醉的，或者和其他麻醉药配合使用的。它主要效果就是射物了会产生致幻作用，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快，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的等症状。
0: 一旦吸食过量，会造成全身麻醉、意识模糊，严重了会甚至会导致死亡。嗯，听完介绍哈，大致就明白了一点。摄入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强的兴奋感啊，会有依赖性，会有成瘾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上头电子烟的一个巨大的危害。回过头来哈，再看小丽的这个遭遇背后啊。 只有16岁，他属于未成年，而且他是很典型的一个家庭监护问题哈。像他这样父母长期的在外务工啊，由家里的爷爷奶奶照顾的孩子，其实这种案例是很多的哈。小小年纪就因为溺爱啊，缺少管教，管教缺位，触碰了法律，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岁数还是比较小的。那马警官，你这边有没有类似的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案件呢？也和大家来唠一唠，说一说。好的，主持人。
3: 我要分享的是一起未成年人打架斗殴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啊，有两名当事人，他们都只有15岁的年龄。一个叫小航，一个叫小浩，这两个孩子呀，都是由祖辈抚养长大的。他们的父母呢，常年在外地务工。两个人的矛盾呢，从何而起？最初是在学校结下的。当时。

0: 小浩只是在背后议论小航，结果话传到了小航耳朵里，两人当场就发生了口角。可能大家听上去觉得事情并不大，只是小学同学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
1: 对，
0: 全程互不相让，但这件事儿啊，就在小航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今年年初，小航通过微信主动联系了小浩，假意约他到一家娱乐场所，说我们一起去玩吧，见面好好聊一聊，修复一下我们俩的关系。可是实际上啊，小航早就约好了几个同学，打算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教训一下小浩。最终这场见面彻底失控，演变成了聚众斗殴，而小浩也在冲突中被打伤。事发之后，双方家长也因为这件事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 刚才马警官也说了，就小孩之间哈，吵吵闹闹啊，碰一下很正常哈。如果家里的家长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其实就不算什么事儿哈。但是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哈，只有老人在，可能老人也不会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发生了这个摩擦之后呢，就变成后来的聚众斗殴了。原本的一句闲话引起的拌嘴，最后就有预谋的这种聚众斗殴哈，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惜。两个小孩才15岁，也是未成年。不光小航的行为是比较过激的哈，小浩最初的做法也是不对。那马警官，这起案件走到这一步背后，它的原因是不是咱们也分析了一下？
0: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啊，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监护缺位问题。小航平时是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老人长期对他疏于管教，所以他在学校里呢，频繁和学生们发生争执。但外婆知道后啊，非但没有正确的引导教育，反而还跟孩子说，不能让别人来欺负你。正是这种错误的护短式引导，让小航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遇事第一反应就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案件的另一个当事人小浩呢，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年事已高，根本没有能力对他进行有效的管教和约束，久而久之，小浩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慢慢出现了偏差。
1: 很多这个老人教育孩子都是这样哈。哎呀，你在学校你不能吃亏呀，别人动手打你了，你必须要还回去啊，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我们家的孩子不能让外人去欺负。这种方式哈，这种错误的方式叫做护短式的一个引导方式。所以遇到事儿的时候，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我得用拳头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沟通啊，或者是找家长啊，找学校老师。这两个案件呢都比较有代表性哈，一个就是因为溺爱啊，祖孙隔阂导致的误入歧途，一个就是管教不当啊，错误引导引发的打架斗殴。听完之后也让我们意识到隔代抚养的教育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哈。那想问问两位警官哈，就是祖辈爷爷奶奶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做好教育和引导啊？可能老人就觉得，哎呀，我管好他吃，我管好他穿，我就可以了。那他这个教育我不会呀，我不会引导啊，我不懂啊，怎么去来引导他，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2: 其实啊，祖辈家长首先要转变教育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就管他吃，管他穿
1: 啊，对呀，
2: 思想上就缺位了。既不能溺爱，也不能放任，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比如撒谎、偷东西、骂人、打架，一定要及时制止。严肃批评，告诉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古语不讲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吗？
1: 对，刚才李警官提到这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小孩这个撒谎啊，偷东西，老人可能会觉得不算点什么事儿啊，偷一个橡皮，我偷一个笔，
2: 对，
1: 然后慢慢他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因为他不觉得他偷东西是错误的行为。
2: 然后吧，有的学校老师，因为他偷的都是一般都是同学东西嘛，老师一般也不相信，和我们派出所啥的会主动跟家长打电话。然后有的祖辈家长会跟老师说，不就拿同学个橡皮吗？能拿个铅笔吗？
1: 我给你买。
2: 对，这不就是我们祖辈家长这个教育理念还停留在过去吗？
1: 所以我们哈还是家长一定要认识，就不要因为孩子小不去教育，不去引导，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小而不去做一个引导哈。那其次呢，我们平时是不是还要跟孩子多一些沟通和交流，确定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为家长也心里有个数呢。
2: 平时啊，再忙啊，也要抽空问问孩子最近的学习跟生活，听听孩子什么想法，一定要及时了解孩子的教育情况。一旦发现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的情况，孩子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来往，要及时进行干预。孩子

0: 现在大部分孩子家长都给配手机，
1: 小天才。
0: 那最次也有个小天才手表，
1: 对，小孩小学生都是小天才。
0: 平时啊，他跟谁主要联系啊，可以试着听一听，看看对方是不是正经人，讲的一些东西，看看涉不涉及到不好的事儿。就比如约着什么上歌厅、网吧、台球厅这种的社会闲人员比较多的场所，就问一问孩子去干啥，跟谁去，
1: 对，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0: 有数。
1: 而且刚才李警官也说了，说平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跟孩子去多沟通沟通，在学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啦，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我们第一时间就了解啊，然后我们去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避免了后续的一系列的麻烦，还是要多沟通。
0: 而且啊，多沟通才能打开心扉。
1: 对，
0: 你就跟孩子晚上放学回来吃饭，你坐着熬一熬，
1: 对，不要老想着，哎呀，你就得写作业，你就是要学习，因为现在孩子的成熟是比较早的，
0: 对，这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嘛。
1: 对啊，孩子比较成熟，然后其实我们不要老想着，哎，他是一个小孩儿，我跟他讲这些事儿不懂。你看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现在孩子也会刷各种就是
0: 短视频
1: ，对，他其实知识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引导，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
0: 就是之前新闻上也讲了，就网络暗梗的事儿，这个我可以多讲一讲。有些孩子就是无意的，就因为智能手机普及了，老看老看，
1: 他就推荐了，
0: 都不说推荐了，他就学习了。他本意上没想学这些话。因为毕竟不是，咱也不能天天唠嗑就把暗梗挂在嘴上。
1: 对，
0: 也只有看手机的时候才能刷到。
1: 对，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我要验牌啊，擦皮鞋这个哈，就
0: 对。然后有很多家长发现这种情况，二话不问上来一顿打，
1: 就开始骂了，
0: 开始骂，开始打了，
1: 孩子还不知道我怎么做错了。
0: 我还合计我跟网上学，你得首先告诉孩子这个东西是不好的，然后你再，也不能说就是棍棒教育，也得好好谈，好好讲为什么不让你说这些东西，
1: 就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了解之后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沟通哈，
0: 这是第二个方面，是沟通这块。第三个方面，我们家长就是啥呢，主动学习现在的法律知识，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了，我们老一辈啊，思想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早六七十年代，现在都21世纪了，网络太发达了，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学习基础法律知识。
1: 对，
0: 然后现在网络也发达了，我们公安机关呢，经常在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上发各种宣传资料，涉及未成年犯罪的相关规定更是数不胜数。用法律知识教育孩子，让孩子知道违法犯罪的后果，可能比棍棒教育更有效果。
1: 对，一说到棍棒教育哈，现在好多人就说，哎，现在孩子可打不得了，不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那你爷爷奶奶打我打得特别严重，这种方式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你看过去可能，为啥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80后啊、90后啊、70后，可能老就父母打完之后呢，孩子转身出去玩去了，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忘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你打完之后，他可能还在家，他接下来还要学习，那么他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他的压力是释放不出去的。对，可能过去小孩，哎呀，我出去我跳会儿皮筋，我打个沙包，我转身我回来，我还爸爸妈妈啊，我要吃口饭，我可能转身就忘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他集中在这个屋檐下，他没有大量的时间出去玩去释放，可能他这个压力就特别特别的集中，然后呢，他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所以说这个棍棒的教育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
0: 对，现在的孩子吧，就是局限于楼内，不像我们小时候大伙儿住平房，这有发小。现在很少很少了，大伙儿都是基本上放学回家就是窝在家里。
1: 对，
0: 也就跟父母。然后呢，你在学习压力也很大，现在孩子都很辛苦。
1: 对，
0: 以后你回家了有点小事儿，你还用这种教育方法。
1: 对，所以哈，
0: 所以吧，他一想不开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1: 对，
0: 就跳楼的、自杀的也很多，
1: 非常多啊。然后现在家长就说：“哎呀，我们过去怎么就没有现在的孩子这种自杀的行为啊？是因为环境是不同的，
0: 社会在发展，
1: 对，整个环境不同，所以我们不要用过去的这个方式哈，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式，包括我们爷爷奶奶们哈，可以换一种方式，通过沟通啊、引导啊，也包括刚才李警官说的哈，了解一下这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些相关的规定啊。”一些视频呐、短视频看完之后，咱们去跟小孩儿、去跟家里的孩子去讲一讲，去跟他说一说哈。那马警官呢，分享一下你觉得啊比较受用的一些管教的经验吧。
2: 平时呢我们也不要忽视孩子们之间的小矛盾，像案例中的小航和小浩一样，从最初的小纠纷演变成口角冲突，最终演变成打架斗殴，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结合工作经验，我们总结了几个小技巧，各位家长可以记一下。第一是要立规矩，守底线，给孩子们制定明确的家规，比如说按时回家，不轻信陌生人，不沉迷网络游戏，不打架斗殴。规矩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不能因为孩子哭闹呢就妥协。第二，盯紧孩子的交友和行踪，孩子外出要知道去哪里，和谁去，什么时候回。对于孩子交的朋友啊，各位家长可以适当的了解，发现不良苗头及时提醒。第三，学会借力教育，如果家长觉得自己管不住孩子，力不从心时，不要硬扛，及时联系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找孩子的老师、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辖区的包间民警，一起对孩子进行引导教育。我们派出所也会为辖区的祖辈家长们提供法制宣传和教育指导，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第四，用榜样的力量影响孩子，祖辈家长自身要做到文明守法，比如不随地吐痰、不骂人、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等等，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 嗯，马警官说的这些哈，特别的简单，但是却特别的实用哈，特别适合我们爷爷奶奶们哈，这些家长来操作。那如果啊，祖辈家长发现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良行为了，比如说，哎呦，我发现他这个偷东西了，或者是我发现他怎么最近特别爱打架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纠正，避免问题进一步的恶化呢？李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0: 首先呢，发现孩子不良行为后，不能回避，也不能打骂。就像刚才讲，打骂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离家出走。要静下心来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出于好奇、叛逆，还是被人教唆？找到问题的根源，再对症下药。其次，要及时纠正，让孩子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孩子偷拿个别人的东西，要带着孩子主动道歉，归还物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个伤害。如果孩子不良行为比较严重，比如多次逃课、聚众打架，祖辈家长们要第一时间联系学校和我们公安机关，我们会联合学校开展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和行为纠正。同时敦促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职责，必要时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进行辅育教育。
1: 嗯，确实哈，及时纠正是特别关键的，不能让小问题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那最后啊，想问问两位警官，对于隔代抚养的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咱们啊公安机关有哪些后续的工作还有举措呢？
2: 我们南湖派出所呀，接下来会针对辖区内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开展专项摸排行动，建立台账，对重点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和教育。同时我们也会联合社区、学校定期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活动，通过讲座、短视频、漫画等形式，向各位家长和未成年人普及法律知识，讲解违法犯罪的危害。另外我们也会开通专门的咨询通道，祖辈家长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警民联系卡、政务微信联系我们。我们所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宋警官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和指导，也会定期和孩子们的父母沟通，督促他们尽到监护的责任。
0: 补充一点，我们刑侦大队啊，也会继续加强对辖区内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人员及场所的打击力度，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其实隔代抚养并不是问题，关键是找对教育方法，祖辈的爱再加上正确的引导，再配合父母的远程关爱、学校的教育和我们公安机关的守护，就能让孩子健康成长，远离违法犯罪。
1: 两位警官说的非常的好哈，隔代抚养的路上，爱还有管教是缺一不可的。家庭、学校、公安机关和社会形成合力，才能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今天两位警官结合了真实的案例，为我们讲解了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一些问题哈，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教育方法，还有应对的举措。相信哈，各位爷爷奶奶们都是有所收获的，也希望各位祖辈家长哈，能够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守护孩子的成长。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警官的详细讲解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会。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4: 广告过后节目继续，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那下半段为叔叔阿姨带来的是健康讲堂。
5: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4: 今天在直播间我们请来了嘉宾，营口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罗一成罗主任，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6: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4: 咱们今天和叔叔阿姨们来说点啥呢？
6: 老年病的一些特点，以及有关老年病和比如心脏方面的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4: 老年病特点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6: 其实老年病也叫老年疾病，是指人在老年期所患的与衰老有关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因为它有自身特点。老年病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多病性，它是指一个老年人他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的疾病，症状不典型，容易造成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困难。第二个是症状和体征不典型，老年人感受性比较低，加之常常伴有并发多种疾病，所以他患病以后呢，他的症状和体征不明显，容易漏诊和误诊。第三个就是发病比较快，病程短。由于老年人脏器储备功能低下，一旦发生应激反应，病情会迅速的恶化。第四个就是容易引起髓电解质紊乱，老年人大脑它是呈萎缩状态的，口渴中枢敏感性降低，所以饮水不多，所以容易因轻微的原因就可以引起髓电解质平衡的紊乱。再有一个就是容易，它是老年人由于脑血管硬化呀，以及血压改变和感染、电解质紊乱等，容易出现意识障碍。第六个就是容易发生并发症，比如长期卧床的，可以引起呢坠积性肺炎、便秘、肌肉萎缩、骨质疏松、褥疮等。刚才上一段节目已经讲过。第七个就是容易发生全身性的器官衰竭。
4: 那老年病这些预防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6: 一般只要精神生活正常啊，他的情绪比较稳定，避免生气，避免发怒和紧张啊，生活要有规律，经常注意天气变化啊，适时增添衣物， 就能减少和避免相关疾病的发生。老年疾病的预防呢，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治疗不能单靠药物，防治老年病，膳食调理、精神调节等综合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啊，应从合理的膳

0: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心理平衡等几个方面综合入手，以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为目标，让患者自己了解疾病的基本常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就是从行为干预去着手。第二个就是慢性病需要综合防治，老年慢性病的病因比较复杂，疾病不典型，因此呢应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它的诊断要谨慎，观察要全面，措施呢也要合理，干预要到位。
1: 嗯，这就是我们面对这个老年病的预防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其实老年病大家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血压高，高血压这方面。那所以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包括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因素啊，临床表现它都有哪些呢？来和大家讲一讲。因为好多人他不觉得高血压是一种病，他觉得我正常，我年龄大了，我血压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其实它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0: 对，
1: 嗯，
0: 高血压呢是老年常见的疾病。老年性高血压是指年龄呢大于65岁以上，血压值呢持续或者非同一天3次以上超过标准血压诊断标准，也就是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40毫米汞柱啊，舒张压啊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的。老年高血压的发病因素呢，它主要是有几下几个特点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主动脉壁内膜和中层变厚，啊，弹力呢显微断裂和减少，胶原质子和钙盐的沉积，还有未分化的血管平滑肌细胞移行穿过弹力层进行增殖，结缔组织生成增加，这些结构变化可以导致动脉管腔的变窄，硬度增加，啊。而在单纯性收缩压升高的老年患者当中呢，由于主动脉弹性回缩降低，又进一步造成舒张压的下降，从而形成了就是收缩压升高。老年高血压患者中有半数以上是单纯性收缩型的高血压，是以收缩压增高和脉压增大为特点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高血压，具有较高的致死致残率。它的临床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多见，老年人呢他由于动脉硬化，动脉壁的弹性和伸展性降低，收缩期的弹性膨胀和舒张期的弹性回缩幅度减弱，缓冲能力降低，导致了他的收缩压升高，舒张压降低，脉压差增大，所以老年人常常是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第二个就是血压波动比较大，血压昼夜波动的节律是异常，对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害比较大，由于受到环境改变的影响而产生应激反应，使诊时血压大大高于自测血压啊，有很多老人在家里测血压并不高，
1: 对，
0: 但是一到医院以后呢血压就高了，哎，
1: 嗯
0: 啊，还容易发生晨风血压升高，也就是起床后2小时内的收缩压平均值，一夜间的睡眠时的收缩压最低值大于等于35毫米汞柱，为晨风高血压增高，所以建议测量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以便明确血压波动的情况，调整用药方案，提倡家庭自备血压计，所以建议每个家庭呢，老年人家庭都要有一个血压计。第三个就是容易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和餐后低血压。第四个，老年人的味觉灵敏度下降，往往呢是往吃菜很咸，口味比较重，而肾脏对水盐调节能力下降，血压对盐更敏感，摄入盐过多会使血压升高，降压药那个吃降压药的疗效呢降低，血压难以控制，所以现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指出了每天的摄入的盐不能超过5克。
1: 嗯
0: 啊，第五点就是常合并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更容易发生靶器官损害和心血管疾病，因多种疾病并存而用药数量过多，数种药种也过多，容易发生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药物

0: 反应。
1: 嗯，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老年有高血压的一些原因。那老年高血压的治疗措施，咱们也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高血压的治疗目的呢，除了降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就是延缓或者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减少靶器官的损害。老年高血压的治疗要以平稳安全为重，从小剂量开始，注意目标血压值不要太低，防止重要脏器供血不足。老年高血压患者呢，他降压标准可放宽到150-90毫米汞柱以下，如果能耐受可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就是降压速度要慢，防止体位性低血压。用药前后呢，要测量坐立位的血压。2013年的欧洲高血压指南推荐降压目标是年龄低于80岁的老年人，收缩压控制在140-150毫米汞柱。如果患者一般状况良好，能耐受，收缩压可进一步降低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年龄大于80岁的，如果一般情况和精神状态较好，啊，他的收缩压控制在140-150毫米汞柱。那么对于那些虚弱的老年人哈，是否需要降压治疗，是要由临床医生根据他对治疗的效果的监测来决定的。所以对于所有老年人，舒张压要控制小于在90毫米汞柱，如果有糖尿病要进一步降到85毫米汞柱以下。对老年人来说，舒张压在80-85毫米汞柱之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能被患者耐受。药物治疗呢，这是各种降压药物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的，这里呢我就不再细说了。我要说的是膳食的调理。首先呢，就要控制热能和体重。肥胖是高血压病的危险因素之一，而肥胖的主要原因就是热量过多
1: 过多的
0: 造成的。因此呢，控制热能摄入，保持理想体重是防止高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啊。第二个就是泄盐，刚才谈到了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证明了，食盐摄入量与高血压病的发病呈正相关。食盐销售量大的地区，高血压病的发病率显著升高。所以一般主张犯有轻度高血压或者有高血压病家族史的，他的食盐摄入最好控制在每日5克以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就是每天控盐小于5克，但是有很多就是有隐形的盐啊，这一方面要注意。对血压较高的或者合并心衰的，摄盐量应该更加严格限制，每日用盐量呢是以1-2克为宜。第三个就是控制膳食脂肪，食物脂肪的热能比应控制在25%左右，最高不应该超过30%。脂肪的质量比它的数量更有重要的意义啊，尤其是动物性脂肪，它含有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可升高胆固醇，容易导致血栓形成，使高血压脑卒中的发病率增加。而植物性油脂含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能延长血小板的凝聚时间，抑制血栓形成，降低血压，预防脑卒中。所以食用油应该多选用植物油，其他的食物呢也应该选用低饱和脂肪酸的、低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鱼、禽、瘦肉以及低脂这个牛奶等等啊。这第四点呢，就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蔬菜、水果。最近的研究发现，在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当中，血液中维生素 C 它具有保护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免遭体内有害物质损害的作用。第五点呢，就是要保证膳食中的钙的摄入。研究表明啊，每天的膳食钙摄入在800-1000毫克，可预防血压升高。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也证明，每日平均摄入钙量450-500毫克的人群，比摄入钙量1400-1500毫克的人群，患高血压病的危险性高出2倍。 有人估计啊，人群当中，人均摄钙量如果提高100毫克，可使收缩压平均下降2.5毫米汞柱，舒张压平均下降1.3毫米汞柱。
1: 所以对于我们老年病有高血压患者的这些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还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平常家里面备一下这个器械，时常量一下，24小时都量一下，早晨、中午、晚上看看时间段，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及时就医，上医院去看看哪一种高血压的这个药适合您。因为每个人需求这个药物它是不同的。你刚刚感觉药物很多啊，他吃这样，我也吃这样，其实是不行的。
0: 对，
1: 高血压是我们老年比较常见的老年病，还有冠心病，尤其是对于我们东北地区，因为冬天会比较寒冷，对于冠心病好像很多东北老人都会存在的。那这个老年冠心病的发病因素具体都有哪些呢？
0: 老年冠心病的发病因素呢，主要有这几列啊。第一个是长期吸烟，吸烟不仅会引起就肺肿瘤，吸烟还是重要而且是危险的冠心病的病因，也是唯一最可避免的死亡因素。冠心病与吸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第二个就是长期喝酒，长期喝酒基本上是导致各种疾病发生的罪魁祸首，基本上患上冠心病的患者都有长期喝酒的习惯。第三点就是年龄与性别，临床研究统计啊，40岁以后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患上冠心病的概率都有所增高。女性绝经期前呢，发病率低于男性，绝经期后呢，与男性相等。第四个就是高脂血症。除上述因素以外，脂质代谢紊乱是冠心病的病因之一，胆固醇升高也会使冠心病的发生率概率增加到3%。第五点就是肥胖，肥胖会引起多种疾病，不仅会引发糖尿病、心血管病，还是导致冠心病的病因。肥胖症已明确为冠心病的首要危险因素，它也可增加冠心病的死亡率。所以要预防冠心病的病因，就得先治疗肥胖症。今年呢，咱们也是国家体重管理年，这3年行动计划，今年是第2年，也是正式实施的一年，所以呢，大家都特别注重体重管理啊。第六点就是饮食不节，都是指暴饮暴食、饱餐过度，尤其是进食高脂食物没有节制啊。第七点就是寒冷刺激，因为外界的寒冷刺激而在先前没有做好保暖工作啊，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冬天啊，老年人上卫生间洗澡突然就出现了意外，这样每年都会有，也需要注意啊。第八点就是高血压啊，冠心病和高血压呢是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收缩期血压比舒张期血压更能预测冠心病的事件，所以舒张期血压更能增加冠心病的死亡危险。高血压与心脏病是相连的。
1: 就是说你血压高的情况就要注意一下您的心脏问题了。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对，这容易引起那个冠心病。
1: 那我们老年冠心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哪些，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首先就是疲乏不明原因的疲乏，没有浑身无力，还有好睡觉嗜睡啊。第二个是气短感到空气不够，或者是呼吸困难，这种气短呢，有活动时加重，休息时减轻，平卧时加重，坐位时减轻的特点。第三个就是胸闷、胸痛，中老年人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心窝或者心腹部不适，都要注意患冠心病和心绞痛。一般冠心病引起的胸闷、胸痛是在心前区、胸骨后，可向肩、下颌、左手臂以及背部放散。疼痛的性质呢，可以是闷痛、压痛以及刀割样疼痛。疼痛时呢，往往不敢动，严重时可以伴有出汗。疼痛一般持续几秒钟，舌下含了硝酸甘油呢，往往可以缓解。如果疼痛仍不缓解，且持续性剧烈，还得想到是 有没有夹层动脉瘤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晕厥，冠心病心律紊乱，心率过快过慢，传导阻滞，心脏停搏等，都可使心排血量减低。由于大脑对缺氧十分敏感，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呢是感到头晕，重呢就会出现眩晕甚至晕厥啊。第五点是咳嗽咳痰，冠心病心功能不全的时候，由于肺部充血，可以出现咳嗽咳痰，痰量一般不多，严重的时候有粉红色泡沫样痰。
1: 好多人刚开始有出现这种冠心病的情况，就是咳嗽是最初的一个状况的、
0: 嗯、
1: 但好多人就以为可能是我肺部啊，检查肺可是肺又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心脏上出现一些问题了。那老年冠心病出现的话，我们治疗的措施有哪些呢？
0: 嗯，
1: 比如说第一点就肯定是药物治疗了。
0: 对，首先呢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减少心绞痛的发作以及心肌梗死，延缓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展，并减少冠心病的死亡。它规范的药物治疗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冠心病患者的死亡率和再缺血事件的发生，并且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而对于部分血管病变严重甚至完全阻塞的病人，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血管再建造可进一步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具体的用药呢，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啊，不论述了，这需要由我们临床医生给予、
1: 嗯、
0: 啊。有一个手术治疗呢，就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啊，还有一个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第四个主要我讲一下膳食调理。
1: 嗯，对，这个可能我们平常的时候就特别在意一些、嗯、我们平常没有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措施呢？这些我们是需要做的。
0: 哎，冠心病患者呢应该在平时的饮食中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无机盐和含有镁、铬、锌、钙、硒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含镁丰富的食品有小米、玉米、豆类以及豆制品啊、枸杞、桂圆等。含镁呢，镁制品呢可以影响呢血脂代谢和血栓形成，促进纤维蛋白溶解，抑制凝血以及对血小板起稳定作用，防止血小板的凝聚。含铬丰富的食品如酵母、牛肉、肝、全谷类、干酪、红糖等，铬能够增加胆固醇的分解和排泄。动物实验证明了微量铬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降低胆固醇。含钙丰富的食品有奶类、豆制品、海产品，比如虾。

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两次 HEAD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 85% 到 95%。 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六个月 HEAD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六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 1.2%， 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 HEAD 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一分钟，间歇20秒，做两三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一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一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EAD，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EAD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EAD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EAD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EAD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EAD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HEAD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两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 80%， 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EAD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 80%。 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EAD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

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150分钟高强度运动。 HIIT 训练好处多多，不妨从今天动起来，循序渐进地达到高强度标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逢佳节胖三斤，我猜每次节后不敢上秤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实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 30% 脂肪、 15% 蛋白质和 55% 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3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增高。人体关于食欲的反响机制在一天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早上测试期间，人们食欲普遍更低，对餐后饱腹感的感知较为强烈，因此早餐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饱腹感。 此外，昼夜变化在许多食欲激素的进食和餐后分泌中也很明显。例如，与晚上提供的同一顿饭相比，餐后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饥饿激素，对早餐的反应受到更大强度的抑制，并且早上吃更多的人一般会在更早的时间内结束一天的进食活动，且进食窗口期更短。与晚餐多吃组的少量早餐相比，早餐多吃会导致食欲激素的更大变化。胃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

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一天至两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四小时到小于八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三小时三十分或小于四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被限制在五小时三十分钟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三分之二。对照组为从七小时到十至十二小时不等。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地合上手机，舒舒服服地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了绿茶、红茶和普洱茶，证明与其他部分发酵和非发酵茶相比，完全发酵的普洱茶在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方面更有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赵爱华主任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普洱茶中的茶褐素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和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爱喝茶的姑娘们都有福了，大鱼大肉之后来一杯普洱茶，不仅清爽解腻，还能调整肠道菌群，促进肠胃更好的工作，让身体更轻盈，心情更美丽。有需求的朋友们不妨都试试看吧。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大家也别太因为体重增加而焦虑。假期期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好吃的吃太多，体重有所上涨都是正常现象。节后开始工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和活动，体重很快就会回到你的常规数字的。但如果你真的胖太多了，甚至影响健康和心情，那就试试以上的这些减肥黑科技吧，有科学实验的论证，让你轻松上秤，从此不再焦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可以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能受益，以及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4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

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临阳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六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杆收线，看着他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十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它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它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它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初升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两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的慢慢的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四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和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净，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六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两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
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派新鬼，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

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锦，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

后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一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十来米就是水深三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地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一两百米的距离，还不到一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两三百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五十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一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1: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等你不等你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米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恋。

0: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 哎，好球！
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5: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6: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

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永恒。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努力建设服务人民的美好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真心真意为群众办实事，下好绣花功夫，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一线下沉，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推动全市城市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四不目标，抓实重点环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推动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新材料、精细化工等领域创新平台建设，构建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支撑体系。要强化科技投入保障，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要统筹高技术研发和高水平安全，强化对我市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的安全保障维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实落细安全举措。要全面深入开展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做好预警预报，提高极端天气灾害预报的精准度，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应急处置和值班值守，强化应急训练，加强物资储备、下摆和前置工作，确保灾情到来时有效应对处置。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好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及省委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营口。要牢牢把握公安性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忠诚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要持续深化法治公安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要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化纪律作风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上半年

0: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升立法质量，增强依法监督效能，依法行使决定权、任免权，扎实做好人大换届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履职，体现民意。市政府党组要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紧盯全年目标，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心的重点工作，狠抓项目建设，一体推进农业稳产、工业提效、服务业提质，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政协党组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积极开展协商议政，强化民主监督，做好政协换届工作，增强委员履职能力，汇聚发展合力。市法院、市检察院党组要深耕法治营口建设，主动服务全面振兴大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对司法腐败坚决零容忍，以党建引领从严管党治院治检，以高质量司法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市级五家党组要强化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规范化水平，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坚决落实五个破除、五个树立要求，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体推进三不服，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1: 在营口有这样一对平凡又不平凡的夫妻，年轻时为养家糊口，在市场摆摊炒栗子，凭着对音乐不改的初心与执着，他们从零起步组建起一支中老年合唱团，一路唱到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捧回国际金奖。他们就是宋宝臣、胡雅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13年，由宋宝臣和胡雅丽一手创办的和之韵艺术团站上维也纳金色大厅这一世界级艺术殿堂。登台之时，队员们将对祖国的赤诚、对家乡营口的眷恋尽数融入唱腔之中。当组委会宣布艺术团摘得七彩夕阳国际交流金奖时，所有人激动相拥，泪水见证着这支业余合唱团来之不易的高光时刻。从街边炒货摊到国际顶尖音乐厅，平凡夫妻用数十年执着铸就了不凡的文艺佳话。和之韵艺术团团长指挥宋宝臣：
3: 我在台上有一瞬间是失忆的，脑袋里头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是鹤立鸡群，这种感觉就是能站在那舞台上去指挥合唱的也是很值得骄傲的，金奖第一名，那是啊，这是大伙儿一起共同努力的啊。
2: 和之韵艺术团队员胡雅丽：
4: 我们唱了两首伴奏啊，一个是银色的月光下特别悠扬啊，还有一个鸿雁，都是中国的经典曲子。等唱完了以后，这些工作人员跟着鼓掌啊，在那场合都哭了，放声哭啊。
2: 1981年，宋宝臣与胡雅丽结为夫妻，二人因共同的音乐爱好走到一起。婚后为抚养子女，夫妻俩在市场经营炒栗子生意，维持生计。滚烫的铁锅、喧闹的市集、琐碎的日常，没有磨灭宋宝臣的艺术热忱。收摊间隙，他反复研读声乐书籍，钻研演唱与指挥技巧，就连帕瓦罗蒂的专业资料都被翻阅得边角磨损。也正因常常离岗排练，夫妻二人屡屡发生争执，生计与梦想的矛盾一度困扰着二人的生活。和之韵艺术团团长指挥宋宝臣：
3: 有人笑话，也有人羡慕，羡慕的多，就是生存和这个什么追求不矛盾，相互支撑，我就往前走。
2: 和之韵艺术团队员胡雅丽：
4: 今晚还排队，你跟我急，怎么都没吵呢？我就知道他肯定去排练去了，等着买栗子，你跑这里干嘛？我就气得我哈直跺脚，他就是钻研这么一件事。
2: 机缘巧合下，营口市群众艺术馆的张银华老师发现了宋宝臣过人的

0: 声乐天赋与执着的学习态度。与他们一番深入交谈，彻底点燃了夫妻俩重启艺术之路的信心。张银华：
1: 我说宋老师啊，你可别吵栗子，你跟我走得了。我觉得我作为是个伯乐，我感到很荣幸，而且确实给银偶师争了不少光。无声伴奏的团队，一个歌有那个八声部，甚至十一声部，那多不容易啊！这个发声、发音、吐字归音，一点点教，这是按照专业的标准。
0: 2008年，经过系统的合唱指挥专业学习后，宋宝辰、胡雅丽正式创办何之韵艺术团，吸纳室内热爱歌唱的中老年人，搭建公益歌唱平台。艺术团初创阶段困难重重，队员几乎零基础，人员流动性大，没有固定排练场地，经费、演出服装全都短缺。宋宝辰主抓艺术编排，日常排练，严苛打磨每一处唱腔细节。胡雅丽包揽全部后勤工作，对接场地、置办物资，关怀队员生活。夫妻二人分工协作，咬牙熬过了最艰难的起步期。如今的何之韵艺术团早已成为营口中老年文艺团体的标杆，先后走进国家大剧院，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国家级重大文艺汇演。何之韵艺术团队员韩卫丽：
2: 每天呢都想来啊，一不来的话还饺子，哎呀，今天有点事儿没做啊。跟他到这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自身呢也提升了，特别有精头。
0: 何之韵艺术团队员陈桂华：
3: 身心也得到了健康，给我们的老年生活带来了快乐。
0: 多年来，何之韵艺术团以音乐为桥，以热爱为光，常态化走进社区，深入基层，传递温暖力量，赞美家乡风貌。这群普通的中老年人，唱出精彩，唱出自信，也勾勒出营口文化惠民落地生根、民间文艺百花齐放、群众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何之韵艺术团团长、指挥宋宝辰：
4: 每个人我觉得应该有所追求，这一生必须得有一个奋斗的方向，有个目标。我定在哪？我定在我要一定要突破这个屏障，我创造出我自己的一条路来。
5: 假期子女看护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日前，站前区振华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开班，依托工会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资源，振华社区把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解决职工暑期育儿的后顾之忧，用贴心的托管服务守护职工家庭幸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7月21日下午2点，在站前区振华社区国学教室里，创意手工课堂正热闹。孩子们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将彩纸对折翻转，不一会儿五颜六色的纸飞机就摆满了桌面。看着亲手制作的纸飞机，孩子们脸上写满了欢喜。大学生志愿者李嘉林：
7: 我教小朋友折纸飞机，然后我们一起做了游戏，还跟他们分享我在大学期间的生活，跟他们待在一起我很开心，是一个互相成长的过程。
6: 振华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主要面向8到15岁少年儿童，开展公益辅导。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托管中，由专业老师指导孩子完成作业，及时答疑解惑，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为实现托得住更管得好，振华社区坚持托与管、学与玩相结合，为孩子量身定制个性化菜单，邀请志愿者做安全知识宣讲，为孩子们系好安全绳，开设箱包制作、剪纸等手工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间感受非遗的魅力，丰富假期生活。学生郭雨熙：
8: 我和同学们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又是画画又是做小超市什么的。比我大的姐姐们，她给我讲了题，反正我就会了。
6: 站前区振华社区副主任朱晨阳：
9: 我们假期

0: 我们班开设了非常丰富的课程，有国学课、书法课和美术课，今年还新增了科普课堂，而且假期还有返乡的大学生为孩子们进行辅导，能缓解双职工家庭带娃困难的问题，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全、有趣、充实、愉快的假期活动平台。
1: 多年来，振华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已服务百余名青少年儿童，并持续不断丰富托管服务内容，优化安心托管加课业辅导加文化浸润加兴趣拓展的服务模式，确保托得住、托得好，切实把民生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让家门口的阵地成为群众信得过、用得上的幸福港湾。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30、17点，交通文艺广播。

0: 学知识，谈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书对对。

大千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大金瓜》。这本书是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为我们推荐的四季童读好书。那这样的一本书啊，试读的年龄是0到6岁，主题分类为文学类。
1: 两张一正一反，第三张的橙字将迎送两面统一起来，用字章法都是比较讲究的。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百部经典中的《诗经》。汝坟，尊彼汝坟，伐其条眉，未见君子，逆如朝鸡。尊彼汝坟，伐其条翼，既见君子，不我瑕气。防于称伟，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恐耳。汝坟，汝水一代女子细念身处南方丈夫的篇章。诗篇年代应在西周崩溃之际，清代崔恕独风偶至已有此说。从西周早期开始，就曾不断向今天淮河汉江一带拓展统治空间，因而在这里驻扎军队。王朝崩溃，还有许多将士留在南方，他们的命运会如何，是许多家庭最关切的事。然而诗意又不仅限于此，王室虽毁，父母犹在，家人犹在，人们仍当为之奋斗。诗的情感是沉郁的，情感的表达是顿挫的，精彩地表现了西周崩溃之际一些社会成员坚韧的心态，隐含着不以国破而消沉的意志，十分动人。同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上半段的节目啊，就是这些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小段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

0: 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0: 乡音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0: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

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歌的童声里的中国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啊，叫做《有您的爱，我们多么幸福》。这首歌是由姚万金作词，林东波作曲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不仅展现出了新时代青少年的朝气蓬勃，更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咱们的山河盛世，也让我们在音乐中听到了中华的锦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满满的正能量的歌曲。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智慧哆来咪的环节。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的是有关高铁的小知识。带孩子坐火车旅行，几岁的孩子？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

0: 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1: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2: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4: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2: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
5: 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十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3: 据尼泊尔媒体十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满盈。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15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30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冲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里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1000个、10000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雄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蟹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齐，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

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

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巫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雨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景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的像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的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昨晚九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反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隆克，用得着我来跟他们告别？不，他们会跟着我走的。无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号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悄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号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
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9: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0: 姑娘啊，谢谢你啊。
8: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1: 新世纪广场到了。
12: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3: 谢谢叔叔。
8: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4: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8: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们在小的时候都学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并且对里面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来跟随作家钟书良先生的脚步，去到新都桂湖，看看那映日的荷花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新都桂湖几百年来静静地躺在成都平原上，它不是雄伟壮丽的大自然的山水，只是人工造成的一片平湖。它不与剑阁争雄，峨眉竞秀，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情趣，有着自己的一段并不平静的历史和丰富多姿的景色。我想，如果坐在飞机上俯瞰成都平原，在那苍苍茫茫、青绿万顷的麦浪或秋波中，有一颗浮动着的晶莹耀眼的明珠；如果在荷花盛开的时节，则是一块璀璨的红宝石，光彩夺目。又好像是谁在光滑如玉的青绿缎面上精工绣成的一朵连枝带叶、荷烟溢露的鲜花，那便是新都桂湖。桂湖在成都平原上，虽然静静地处于一隅，却有着掩不住的光辉。石蕴郁而山辉，水怀珠而川美，桂湖更有着一缕你要心领神会的清光。这清光来自一位400年前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明代中叶的学者杨升安。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能对封建皇帝不阿附、坚忍不拔而又博学多才的伟大文人。我们领会了他的风骨气节之美，才更加心领神会于同光波云影、同三秋桂子、六月荷花的浓香艳色相融合的这一缕清光，更加领略到桂湖的情意。我会情不自禁地反复吟咏：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意，风月重含情。说到桂湖的建筑，素以小巧玲珑著称，焦家亭、杭秋坊的精致优美，这是游人所容易发现的。其他许多地方，只要你稍微留心，都可以看出其间有着一定的奥秘。我走到绿衣亭前，过了石板桥，到这座六方形的亭子内小憩，过桥上岸，才发现这个石板桥在极其平凡之中自有其不平凡之处。它是用宽约1公尺、长约1公尺半的3块半石板接凑而成的。如果从亭寺笔直地铺上岸来，只需要3块石板就够了。而那亭和桥的形状就很像一个小孩子玩的拨浪鼓，而且是头大尾巴短的拨浪鼓，未免太不好看了。

现在多用了半块石板，便觉得区区有致。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原建筑者的匠心，这是从极小之处谈的。如果就桂湖的整个布局而言，我虽然对于庭园设计是一无所知，但也感觉这一个面积为六七十亩也不算太大的桂湖公园，它最主要的优点是不会使你一眼望穿，一览无余。一花一世界，一处亭台就是一重境界。它们或西湖银月，或横摆湖心，或亭桥映带，或高标独立，没有一处雷同。它们之间互相联署，但又各成区域，有照应，有陪衬，其形式有像有背，因此湖画联营不太大，亭台也不为多，但构成的景象和境界则是你寻意不尽。如读好书，每读一遍总给你一些新的启发。但是桂湖的建筑艺术也只有在今天才得以合其精英，移其粗陋，使它更加符合民族形式的特点，呈现出更为丰满诗丽的姿容。桂湖里深湾纪念堂的建立是在党的领导同志的鼓励下，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协助而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杨深湾距离我们的时代虽然不算太远，但是独惜深湾真迹荒，只字片言的搜集都颇不容易，煞费心思。为了探寻仅有的一幅画的最早的杨深湾的真容，曾经动用了不少的人，经历了多少城乡辗转请求。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结果，但已有了明确的线索可寻，相信总有一天会把这张遗像寻访出来。又如深湾的墨迹，存在着世上的已寥寥无几。四川省博物馆得到了一幅临王羲之草书的真迹，这好像得到了连城拱璧一般，郑重地转送给了纪念馆。我们展开了这一张条幅，恍若见到了深湾先生的面目，却如林山余先生30年前在题词中所说：“虽倦素暗淡，而离河池皱，神采奕奕，尤复动人。”关于深湾先生的书籍，多年来也搜集了不少，共400多种，古来罕有其笔，但是零落散失很多。现在纪念馆已收藏有70多种较好的图书，其中有铭刻善本若干种，如李卓吾读深湾集，就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难得的书。现在在党的领导和启发下，在百花齐鸣、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方针的深入贯彻中，研究杨深湾著作思想，批判地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许多人重视的课题。那么深湾纪念馆从四面八方搜集得来的这些几乎羽化了的图书文物，就将为研究杨深湾提供良好的条件，并开辟广阔的道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桂湖之旅。如果说桂湖是一朵鲜花，深谙纪念馆就是它的精髓，也可以说纪念馆和夏和秋桂是桂湖的三绝。我这次重游桂湖，桂花尚未开放，还是荷花当令的初秋时候，一进国门，一股股荷叶的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举目一望，只见稀稀疏疏的几朵红莲，而荷叶甚茂，天色虽不早，天气却很好，满以为可以观赏月景，哪里知

随着一阵电闪之后，疾风骤雨突然袭来。我坐在小锦江楼上披荆挡风，骤雨之下河珠乱溅，千万柄荷叶直在狂风里打滚，云厚天低，荷叶已失去了绿色，好像米颠细末，把一池墨水泼在平湖，顿时变成了满湖墨荷一般。第二天晚上，云淡天高，准无风雨。我坐在杭丘的栏杆边，看见一缕月光从云缝中穿出，透过树林，照到深安纪念馆前。我想到了诗人的诗句：“松霁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渐渐的，仙云尽散，光满人间，湖山湖水被月光映照的一片空明，天上只有几点星星，甜甜的荷叶上却有着千万颗明星，荷花荷叶轻轻摇动，好像有人在荷膜之间凌波微步来往穿行。已是深夜，月光愈更明朗，而荷叶略显得碧绿。走到凌香阁前，绿叶丛中分明亭亭玉立着几朵娇花，月光洒了一层薄薄的银粉在它们的深红的面颊上，并把它们的影子投射到水中，引来了煞闸的游鱼。我仿佛听见有人奏起了乐曲，一湾湖水变成了舞池，荷叶轻展绿裙，荷花移动了步子，优雅翩跹的荷花舞似乎要在晶莹朗澈的月光下欢快地演出着。第三天天气特别好，游人也更多，太阳老早就从白云里钻出来，给全湖染上了一层金黄色。我又来到了飞虹桥上，凭栏小立，细看荷叶荷花，有的已经抽败了，有的荷叶焦黄，连瓣脱落了。本来当令的日子已经不长，汉淡香消，翠叶残，节序变缓，已渐渐地成了眼中景了。可是我们却没有西风愁起绿波间的心情，更没有只恐五衣寒意落，愁入西风南浦的悲感。时代变了，人们的美感也都变了，对那些从前盘横在心中的诗句似乎有了隔世之感，如果不是有意的提起，早已淡烟若忘，他们似乎不会渗透到我们的感情中来了。近十年内，我曾来过桂湖许多次，其中有两次印象最深，一是在土改期中，正是盛暑天气，满湖荷花繁艳极了。我记得曾写过这样的诗：莲花莲叶信心言，到此浑如别有天，待得新都土改后，更看平地永金莲。1959年我来到这里，这回是为了参观农业丰收又遇着荷花盛开的世界。又曾写过一首《高阳台词》，其中有几句是：“而今处处金莲涌，已东风，农业花繁。待邀他湖上诗人，同赋新篇。”今天第三度来游，虽然荷花远不如上两次多，但是我的感受却更加深刻。当前战胜自然灾害，增加粮食生产，已成为每一个劳动人民坚决的意愿。试向官架台上望，数百里绿云如海，把桂湖包裹在中心，桂湖里的万柄绿叶又重重护卫着深安纪念堂，历史人物相邦硕宴如今放射出了新的梗光。正是在如此壮美的图景之上，几朵荷花又开在一望无涯的碧云深处，秋风摇曳，红日映照，它
他们开得多么艳丽，多么骄傲，又多么的富有刚健清新的精神。我们的时代前进不已，桂湖的面貌也大异从前，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正是这样，桂湖的荷花既不同于解放以前，也不同于土改时期，它们的缕缕幽香、盈盈艳色，象征了更新的意义，给人以更多更新的美的享受。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句诗一用在今天更为合适，它道出了我们眼前景物的真美所在，它摄住了今天湖上荷花的精神。再说荷花，过去的人往往把它比作美人或君子，比为体态轻柔的美人和洁身自好的君子。今天我们眼底的荷花就有所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它的刚劲，它不畏烈日酷暑、疾风暴雨，敢与天斗，它常与清风明月为伴，设想很高，但又绝不脱离生长和哺育它的泥土。它有香有色，有莲买、荷梗，可供观赏，可供食用，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他的品格可以比拟敢于同封建王朝直言力争，饱受廷杖而不惧，远遭牵流而不屈，曾在放逐途中还放声高吟天教树景换豪吟的诗句，虽在终身都不能自由自在，却还是博访风土人情、山川文物，交流民族文化而著作等身的杨升安先生。他的品格在今天更可以象征各族人民的高尚风格。映日荷花别样红，你看他红得多么健忘，多么生意盎然，又多么的引人深思和遐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下期节目雨晴与您不见不散，我们相守下一段旅程。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血管里有了斑块还能缩小吗？答案是可以。前不久的欧洲心脏病预防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助于缩小斑块体积。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一种能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有收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如原地高抬腿、开合跳和较轻松活动或休息交替进行，是一种省时高效的减脂和心肺功能锻炼方法。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选取了60例冠心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至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和依据防治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2次 HIIT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85%到95%。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6个月 HIIT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6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1.2%，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 HIIT 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1分钟，间歇20秒，做2-3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1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1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II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II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II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II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II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 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IIT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HIIT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2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IIT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80%。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IIT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逢佳节胖三斤，我猜每次节后不敢上秤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

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 30% 脂肪、 15% 蛋白质和 55% 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3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增高。人体关于食欲的反响机制在一天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早上测试期间，人们食欲普遍更低，对餐后饱腹感的感知较为强烈，因此早餐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饱腹感。此外，昼夜变化在许多食欲激素的进食和餐后分泌中也很明显。例如，与晚上提供的同一顿饭相比，餐后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饥饿激素，对早餐的反应受到更大强度的抑制，并且早上吃更多的人一般会在更早的时间内结束一天的进食活动，且进食窗口期更短。与晚餐多吃组的少量早餐相比，早餐多吃会导致食欲激素的更大变化。胃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1天至2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4小时到小于8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3小时30分或小于4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被限制在5小时30分中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2/3。对照组为从7小时到10至12小时不等。
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地合上手机，舒舒服服地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了绿茶、红茶和普洱茶，证明与其他部分发酵和非发酵茶相比，完全发酵的普洱茶在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方面更有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赵爱华主任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普洱茶中的茶褐素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和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爱喝茶的姑娘们都有福了，大鱼大肉之后来一杯普洱茶，不仅清爽解腻，还能调整肠道菌群，促进肠胃更好的工作，让身体更轻盈，心情更美丽。有需求的朋友们不妨都试试看吧。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大家也别太因为体重增加而焦虑。假期期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好吃的吃太多，体重有所上涨都是正常现象。节后开始工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和活动，体重很快就会回到你的常规数字的。但如果你真的胖太多了，甚至影响健康和心情，那就试试以上的这些减肥黑科技吧。有科学实验的论证，让你轻松上秤，从此不再焦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可以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能受益，以及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3斤的必杀绝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都说人呢，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有的病呢，比如头疼脑热呀，感冒咳嗽啊，症状很明显，耽误不了。可是也有些疾病啊，症状好像就不那么明确了，以至于影响到及时就医。不过只要留心观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有很多疾病发病之前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先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和您聊聊先兆这个话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血管弹性会越来越差，当血管内皮受到损伤，血流的速度减慢，血液粘稠度增加的时候，血栓很容易形成。血栓呢，通俗的说就是血块，像是塞子一样，把身体各个部位的血管通道给堵住了，形成了心梗、脑梗、下肢动脉肿胀、肺栓塞等等，严重的时候呢，会危及到老人的生命。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脑卒中分会会长张卓博说，血栓虽然危害很大，但是呢，有一些明显的早期信号。很多老人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大部分呢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发现老人口水经常朝着一个方向流，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很有可能是得了脑血栓。因为脑血栓造成咽喉部一些肌肉功能失调，而睡梦中人体啊失去对肌肉的主动控制，口水呢便会流下来。如果老人睡觉的时候经常流口水，即使没有嘴角歪斜、眼睛闭合不严等等这些症状，也应该尽早的去医院进行检查。脑血栓发作之前，70%的患者会出现眩晕的症状，一般呢在早晨起床之后发生。如果老人3天内出现眩晕的次数比较多，或者劳累工作之后经常会出现眩晕，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血栓引起的。尤其是高血压的老人更应该得到重视，如果一天出现5次以上的眩晕，应该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检查了。如果老人长期的感到腿部麻木肿胀，可能是血栓流入到动脉造成的，当形成栓塞之后，有一部分肌肉会出现缺血的情况，皮肤呢变得苍白，体温下降，甚至触摸不到足背面的动脉，时间长了呀，腿部就容易出现肿胀，严重的呢还会伴有疼痛感。因此啊，对于突然发生的手脚发麻，一定要高度警惕脑血管病变。如果一拖再拖，不仅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还会留下后遗症。不少老人长期不运动或者卧床静养，容易出现胸闷、胸痛等等症状。因为血栓初期啊，血管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凝结而成的血栓，它们如果掉落之后，并且伴随着血液流入到了肺部，会使患者出现胸部发闷和发痛的现象。一旦形成了肺栓塞，跟心脏病发作的症状非常的像，随着呼吸痛、疼痛呢，会逐渐的加重，而且呀，一般是刺痛或者是锐痛。因此呢，胸部有疼痛感和胸闷现象也要加以警惕。血管呢最怕冷，因此冬季呢要保护血管，防治血栓。人体受寒冷刺激之后，血管会收缩，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原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呢会增高，容易形成血栓。因此啊，老人在寒冷的时候更要加强体育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多吃海藻啊、豆类啊，尤其是西兰花、木耳等等这些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食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预防血管损伤，延缓动脉粥样硬化，降低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另外呢，还要重视防寒保暖，戒烟戒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呢要调整情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中山大学附属第6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程康林说，存在活动或者劳累之后胸口疼痛、憋闷、气喘、心慌等等症状，很有可能意味着患有冠心病，但是呢完全没有类似的症状也未必就是真的安全。有一类冠心病啊，被称之为无症状性心肌梗死，病人呢没有明显的胸痛或者呢和心肌缺血相关的症状，但是检查结果却能证明啊，给心脏供血的主要血管存在明显的狭窄病变。研究发现，无症状心肌梗死可以表现为3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呢叫完全无症状心肌梗死，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呢是5%，很多出现于心率较慢的时候，比如说休息啊或者是睡眠期间，发作持续的时间呢多为几分钟到1个多小时，很多表现为猝死，让人是防不胜防，危害很大。第二种呢叫心肌梗死后的无症状心肌梗死，
在已经发生过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当中，出现率高达30%以上。第三种啊，叫心绞痛伴无症状心肌梗死，指的是冠心病病人在心绞痛症状缓解之后，仍然存在持续的无症状心肌梗死。这类无症状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40%到60%。为什么有些心肌梗死没有提示信号呢？研究表明啊，心肌缺血是否产生疼痛等等症状，与缺血的程度、缺血的范围和缺血的发展速度以及缺血的持续时间有关。如果心肌缺血的范围比较小，程度轻，持续的时间短，可不产生心绞痛症状。另外啊，心肌缺血释放的导致疼痛的物质不够，或者呢，身体里的疼痛报警系统被损害，也可以表现为无症状心肌梗死。相对年轻人啊，老年人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有数据显示，沉默或者未被识别的梗死可能占老年心梗患者的1/3以上，尤其是合并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无症状心肌梗死必须以客观检查为主要的诊断依据，心脏科医生通常呢会为怀疑有心肌缺血的病人进行心电图、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心脏彩超、运动负荷试验、放射性核素心肌显像等等检查。如果平时啊有吸烟呐、饮食不规律这些习惯的，或者呢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等，可以通过上述这些检查来排除无症状心肌梗死。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老年人新陈代谢逐渐变缓，消化功能减弱，钙的需要量也相对的增加，人体缺钙和随之产生的钙代谢紊乱是老化和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如何正确的从饮食当中获取性价比比较高的食物钙呢，却是很多的老年朋友所不知道的。那接下来啊，云生就来跟您说说老年人补钙应该。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首先呢，不要服用含磷钙剂，磷的摄入量过多呀，就会结成不溶于水的磷酸钙排出体外，必然会导致钙的流失。而因为食物和水源的问题，国人磷的摄入量已经大大的超标了。因此啊，选购补钙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钙剂的成分。其次呢，补钙必须要加维生素 D， 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剂的吸收。如果缺乏维生素 D， 那么钙的吸收呢也就只有 10% 了。再有呢，就是最好在夜间补充钙质，因为夜间呢，患者最需要补钙，而且最容易吸收。由于夜间入睡之后呢，人不再进食，但是呢，人体血液当中仍需要一定数量的钙，这个时候只有从体内唯一含钙部分骨骼当中来索取。另一方面呢，由于就寝的时候人体的含钙量比较少，因此啊，临睡之前摄取钙质能够很快的被吸收，可以在睡前呢泡上一杯奶粉，或者是喝一杯纯牛奶。还有啊，补钙的时候咱们要注意，每过量不仅仅能够影响到钙的吸收和利用，还会引起运动机能的障碍。最后一点呢，是过量的高钙摄入对老年人来说是有害的。研究发现，高钙补充可能会导致肾结石、异位钙化、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不良的现象发生。其改善的方法呢，可以通过适量的应用维生素 D3 促进肠钙的吸收，或者减少钠盐和蛋白质的摄入，以降低钙的流失，而达到治疗的目的。近些年来啊，有多项研究全都提出了高钙补充将会导致骨质疏松，髋部骨折的发生几率明显上升。老年人通过饮食来补钙啊，有这么四个原则。一呢，是补钙的时候别忘了吃醋，因为醋和食物当中的钙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既溶于水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醋酸钙。因此呢，提倡食物当中啊加点醋，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点糖醋排骨啊、糖醋鱼等等。第二呢，食物当中的植酸、草酸影响钙的吸收，就像菠菜呀、竹笋啊、苋菜呀、毛豆、茭白、洋葱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啊，含草酸或者植酸都是很多的，不仅仅食品本身所含的钙不容易被吸收，而且呢还会影响到钙剂的吸收。因此啊，在烹饪这些蔬菜之前，可以先把这些蔬菜在沸水当中啊焯一下，去除其中的草酸和植酸。第三呢，是食物要少盐。食物少盐呢，有利于钙质的吸收。钠摄入量高的时候啊，人体就会减少对钙的吸收。第四啊，要注意食物当中钙磷的比例。钙在人体内的吸收和利用还常常会受到其他成分的影响，对钙的吸收利用率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钙磷的含量比例了。当钙和磷的比例在1:1到1:5的时候，钙的吸收率是最高的。在食品当中啊，钙和磷的比例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要属水产品了，所以呢，补钙要多吃一些水产品为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补钙的小妙招。补钙呢，还需要多晒太阳，多做运动。为了更好的吸收钙质，我们还应该配合着补钙做一些辅助的工作。补钙的时候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这个维生素 D 呀，对于钙的吸收是有一些益处的，因为钙的吸收是依赖于足够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80%到90%是需要人体自身来合成，通过晒太阳呢就可以获得维生素 D。 这个呢是因为在人体的皮肤当中啊存在着这么一种固醇，在太阳的紫外线照射下，这种物质呢能够转变成为维生素 D， 再经过肝脏、肾脏，然后变成活性的维生素 D， 这样才能发挥它的效用。所以啊，尤其是老年人要注意多晒太阳，平均每天呢晒1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早上9点到10点的阳光是最适合人体的舒适度了。

和您一起分享了这些补钙的小妙招啊。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0: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赋予。
1: 又是不够犀利，不是内心没有狮

续收听，继续收听。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金头虎贾明救了几位总督的大驾，因为神力王丢了，这些总督和将军罪责难逃。可是贾明给皇上写了一道折本，里边写清说丢神力王是他贾明的责任，而且他负责在近日就救将回来。这样一来，这几位总督大人是如释重负，现在他们就要推举贾明为20万大军的主帅，他们都听贾明的。贾明乐了，连连摆手：“哎，不用！我说各位大人，你们要让我贾明在两军阵前打打闹闹，我还定一个；你让我当什么主帅，发号施令排兵布阵，那我完了，什么都不懂。几位大人，我愿意给你们做左膀右臂。”咱们现在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被困在君山之内的王熙大帅手下10几万人马粮草急缺。我逃出来那个时候，每个军兵一天只能喝半碗稀粥，饿得很多人倒在那地方都不敢动。说有一些站岗瞭哨的军兵每天只能喝一碗粥，就这么硬挺着，时日再一拖呀，里边是颗粒皆无，连洞庭湖里那鱼都捞没了，那人不就都饿完了吗？说等这些人马真被野人熊给打败的话，那咱们这些人也就危险了，所以说得想方设法给里边那些人送一些粮草。这些总督大人一听，连连点头：“哎呀，殿下所言甚是。不过，野人熊兵困洞庭湖，围着君山，咱们如何能将这粮草送进去呢？看来不打败野人熊，是没法接济君山上那些军兵。但是想打败野人熊，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这样，贾明和几位总督提兵向前，到了洞庭湖切近。

0: 安营扎寨，他们就搜索枯肠，想办法如何能够接济君山的军兵。可是想了好几天也没想明白好主意。这天早晨起来，贾明两眼一亮，他跟这些大人打了招呼，然后带着几百军卒，牵着白毛金眼大骆驼，也就是五云驼，他直接到了野人熊的大营外，告诉军兵向里边喊话，让野人熊出来相见。野人熊前日就得到报告，现在有几个省的兵马，将近20万，兵临洞庭湖。不过他毫无惧色，心想凭我野人熊的功夫和我手下十几万精兵，你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能奈我何？今儿早晨他刚巡完营回他大帐坐下，外边有人就报进来了，说贾明要见他。野人熊一愣，心想这贾明是被困君山之内呀。前些日子他跑到我们这边的假投降，又协助二王千岁跑，我射了他一顿乱箭，然后他诈死用计，他始终在君山里边，他什么时候跑出去的？看来这小子是有点鬼主意。野人熊背后背着昆仑大棒，后边跟着许多将官，还有雪山六魔，原来是八魔，死二魔，现在剩六魔了，有1000多军卒相随。他出了军营，来到前边一看，就在对面阵前果然站立着贾明。你看贾明舔着大肚子，背后横掖着他那冰铁杵，在旁边有一匹骆驼，一看这骆驼野人熊当时两眼就一发光，恨不得一步跨过去把骆驼就抢过来。这时候贾明甩开小短腿奔他过来了，离他还有十几步，站住脚步，一拱手，武千方，在下贾明与你有礼。姓贾的，你真有两下，你能打山里边出来，
1: 这算什么？里边待的腻歪了，那就出来溜达溜达呗。
0: 吴先锋，现在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不知你是否能答应？野人熊把大眼珠子一逛了，心想我和你贾明是两方仇敌，我恨不得这一棒就把你打个肉泥烂酱，你跟我做交易，做什么交易？他瞪着眼睛不说话，瞧着贾明。贾明呵呵一笑，他用手指着骆驼，您看着没，这就是你家大帅孟焕孟文龄过去给我媳妇儿战金凤的宝兽五云驼，现在我要交还给你，这也算物归原主，请你转交给你家大帅。但是我想拿这个骆驼换1斤粮，你能同意吗？野人熊当时这心里边就呼啦一下子，心里话，贾明他搞什么鬼，用这宝兽换1斤粮，这叫什么

0: 就给这人数啊涨了不少。吴将军，要问里边有多少人，本来这是军机大事，不过现在为了达成咱们这件交易，我得告诉你实情，里边是158000人。一听此话，野人雄点头，好，咱们这笔交易做成了，你把骆驼给我，我给里边送158000斤粮。野人雄心想，一人一斤粮，就让他们吃，他们省着吃，最多也就吃3天。再说，我在断魂山绝命岭抢了1000多辆粮车呀，那何止是158000斤？这样一来呢，我把骆驼换回来，里边那些人是照样跑不了。野人雄这一答应，就见贾明照着骆驼啪这一巴掌，这骆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着野人雄这边就来了。野人雄劈手把他缰绳抓住，往回这么一带，嗯，贾明，你这是干什么？
1: 给你了，刚才你不说这个交易就做成了吗？那做成我就给你啊。
0: 贾明，我说给你们粮，可是我还没给呢，你就把骆驼给赶过来了。如果我要接着骆驼，我不给你粮了，你该当如何？贾明把脑袋一拨了，满脸都是笑容。吴先锋，您这话呀，那是玩笑。据我所知，天下的最讲信用的人，得说你吴先锋。你别看咱们各尽忠心，各为其主，咱们两面作战，但是我佩服你的人品。你吴先锋自从跟我贾明相识以来，你是光明磊落，做事说一不二。如果我要跟别人打交道的话，就他把粮食给我送上去了，我还得检查检查，缺个千八百斤不，里边有没有发霉的。可是跟你野人雄办事，我要还这么疑心，我贾明还算人吗？所以说我相信你的为人，我把骆驼先给你啊，再会。说着话，贾明冲手下人一摆手回营了。野人雄一看，哎，你别看贾明这小子，他是我最恨怨的一个仇敌，但是这几句话是知金知玉啊。我野人雄的确像他所说，我乃是一个至诚的君子。好，你贾明不食言，我也不能食言。野人雄一声令下，告诉军卒把那粮草粮食全都运到小船之上，麻洋战船来回穿梭，到了君山岸上往岸上扔。山上青营内站岗廖哨的军卒发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立刻禀报了大帅王熙。王熙谨慎起见，他亲自带着许多军卒来到半山腰处向下观看，就看在岸边的那些吴军军卒一个个像蚂蚁一样往岸上直倒腾粮食。王大人双眉紧皱，心想这野人雄莫非要到君山脚下安营扎寨，不然的话他往这儿倒腾粮草干什么呢？看了一会儿，见那些军卒把粮食放这儿都上船走了，盛英与王熙说，大人，不管因为什么，咱们先把粮食抢来再说。盛老侠，你要多加小心，料之无方。盛英现在这肚子也咕噜噜直叫唤，饥肠隆隆，可是硬挺着这精气神，领着侠营几十剑侠，带领一些精兵是跑到山下来抢这粮食。本来以为还会有埋伏，但是到这儿来一抢，根本没人阻拦。他们赶紧抄家伙把四下围住，然后山上又下来大队人马，把这158000

金粮是抢到山顶轻营之内。这些军兵看着粮食，那真是心花怒放。有一些军卒啊，就偷偷地抓一把生米往嘴里塞，可是那也不敢让当官的看着，当官的看着这违反军规得杀头啊。这些军兵饿得实在是挺不住了。王熙大人也是欣喜若狂，杨香武在旁边说话：“我说大帅呀，我看呐，这个米呀，这个粮，不是什么好东西，说不定野人兄那面将这个粮啊喂伤毒了，咱们不吃还就罢了，一吃啊就得毒死。”王熙一想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可以先试试，用这些粮喂马匹，看马中毒不。马吃完了根本就不中毒啊。哎，众人呐又特别欢喜。杨香武又说话了：“说不定是慢性毒药呢，咱们这得小心了。”可是就到第二天呢，那马也没被毒死，大家这就放心了。15万多斤粮食，这可救了命了。王熙告诉：“少吃少用，说这些粮是救命的粮，这些粮最少也得顶20。这些粮顶20，那每个军兵一天也就吃1两粮，那也就是说勉强维持着不饿死，然后找机会好突出重围，等待着外边来救兵。咱们暗线里边不表，也就在野人熊以粮换骆驼第二天清晨，他在大营得的报告，就在他们大周的京中衡阳城来了3军的总监军白天宝。野人熊一听，哦，监军驾到。前些日他就听着一些人传讲，五科场内出现了2位英雄，一位那就是金顶云龙霸月霸天鹏，是棒砸冯洞雷力战10阵夺取了5状元。当时霸月霸天鹏是勇冠3军，无有对手，说最后碰了个对手，就是这个总监军白天宝。他和霸月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吴三桂点霸月为5状元，招白天宝为东床驸马，封他为监军。据说这个人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那是智谋高强，武艺过人。再者说他御赐尚方剑，2品官以下的有权先斩后奏。你别看自己乃是3军总先锋，但是在监军的跟前还是矮半格。再说这监军他不还是大驸马吗，冲这驸马那就得呀谦让几分。野人熊想到这一切，率领他手下的将官人等，他到营外是列队迎接，把这军中的鼓乐队都，因为这骆驼死不了，以后歼灭军山的清兵，骆驼不照样能抢回来吗？一时间野人熊哑口无言，战金凤闪身形就来到了当中的这个椅子上坐着了，伸手把斩子大令拿起来，啪扔在地下，来人，将五霸五飞龙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战金凤心想，不借这个茬杀了他，我待等何时。野人熊乃是吴三桂驾下第一猛将，只要把他杀了的话，他们军前就没有能征惯战的将官，到那时我的丈夫贾明，我们那边的将士们就可以战败他们这边的吴军，里应外合共破敌军，然后就可以打到他们的京师衡州，捉那老家伙吴三桂。战金峰现在眉毛往起这一立，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大令往下一扔，军帐之内的将官人等是毛骨悚然。哎呀，
怎么坚

是真要杀总先锋，把总先锋杀了那还了得吗？呼，两边这些将官同时向前插手施礼，就连雪山六魔都过来施礼。监军大人，监军，吴将军功劳在上，望你将功折罪，手下留情。看他们这些人同时向前一求情，战金凤把牙关一咬，心话我得顶住了，我不能惧怕他们这些人，我更不能给他们面子，一定得把这五霸杀掉。回首，他把吴三桂御赐给他的尚方宝剑拿过来了，双手向上一托，本监军，我是奉当今圣上的旨意来的两军阵前，就是监督两军阵前的战事，武飞龙罪在当死，我是奉旨斩之，你们如果哪位胆敢再次求情，是与武霸不敢打我呀。说过去我只问认为他在武科场会斗霸越，他武艺高强，乃东床驸马成为监军，我对他谦让几分，现在一看，这个人是胜过我数倍，如果我们大周朝这面要再多几位这样的监军，那不过几日我们就可以打到秦国的京师，统一天下。你看这野人熊啊，越挨揍他还越佩服这白天宝，要不说这位啊他有点贱皮子。当然了，野人熊不知道这白天宝真正身份呢，要知道真正身份他就不这么想了。重责了野人熊之后，战金凤心中还是非常焦虑，他一想，没有杀得了他，只是把他打得暂时不能出战，那么下一步我应该如何是好呢？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战金凤拿定主意，两军阵前要见见贾宁和自己的未婚夫啊，先沟通一下，沟通沟通消息，合计下边应该怎么办。战金凤见野人熊要求出战，野人熊一听愣了，监军，现在两军阵前是十分紧张，我想您不应该到军前去露面，防备不测。不，我既然来到两军阵前了，我早就有一个念头，要亲自会斗一下秦国的将官，尤其是那个什么金头虎贾宁，我要立马横刀将他斩在阵前。宗先锋，你身体有伤，你不必直接出战，你在后边给我观敌了阵也就是了。哎呀，野人熊更服气了，你看我们监军不单说能监督我们三军，还要身先士卒到前边去作战，真是难能可贵呀。这个人呐，谁要是一服了谁，那还就没治。现在野人熊就佩服这监军，他怎么想怎么琢磨着这个监军了不起，他立刻点上一万人马，带领手下数百名将官，有的在马上，有的在部下，旌旗招展，皓带飘扬，盔缨现彩，剑戟生光，排兵布阵，摇旗呐喊。这位监军战金凤骑在红铜马上，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口钢刀，他肋下悬着宝剑。这个时候有清兵的探子早已经报告给了几大总督，几位总督立刻来面见贾明。贾明一听，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

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妆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脂，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新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倒睫毛，倒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解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10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10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1亩3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

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四个两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听错，经常做饭的人更长寿。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 50%。 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万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养生呢，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心，而夏季阳气极旺，烈日炎炎，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阳气外发，浮阴于内，气机宣畅，人与天地相应。因此呢，在炎热的夏季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避免暑邪侵袭，避免热毒积于体内。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多选择一些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食材，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茶，清爽的度过一个夏天。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早起晨练促进阳气生发，但是切记啊，不要起床之后立刻就锻炼。起床之后呢，先喝上一杯白开水，再进行短时的晨练。运动呢，也不要太过剧烈。中医认为啊，心为五脏六腑之主宰，午睡不但有利于补充睡眠，而且呢，能够改善冠脉血供，增强体力，消除疲劳。有资料显示，午睡还可以大大减少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肌梗死的发病机会。即使说咱中午睡不着，那闭目养神对于身心呢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夏季常喝茶，既可以消暑，又能够补钾。除了茶叶水啊，还可以配合一些简单的中药茶，清热解暑，又兼得养心安神。比方说，用荷叶和莲子心泡水，能够养心益智，清心火，解暑热。

用西洋参六片，麦冬十粒，开水浸泡代茶饮，适合暑热所致的神疲虚弱乏力、头昏口渴汗多，对于心火上炎所致的心烦失眠、口腔溃疡，可以用莲子六克、栀子六克、酸枣仁六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有清心除烦、安神之功效。夏季傍晚呢，可以做一些伸展性的、放松性的运动，以放松骨骼肌肉为主，可以促进夜间的睡眠。运动方式呢，最好是缓慢的散步，做扩胸运动，双手呢向上举过头顶，频率是每分钟10到15次，这样就可以了。夏季呢，湿气比较重，湿邪最容易侵袭人体的脾脏，湿邪困脾，时间久了容易伤心阴。夜间泡脚配合着按摩涌泉穴，有助于去除暑湿，预防热伤风，让人呢精神振奋，增进食欲，促进睡眠。按摩涌泉穴可以激发肾精，滋养心神。此外呢，养心不可忽视的一点呢，是要保持好心情和平和的心态。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避免大喜或者大悲，防止情绪中暑。炎热的天气啊，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注意啊，保持笑口常开，恬淡虚无，不仅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还能够协调人体各个脏器，保您健康度过炎炎夏日。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推荐几种夏季养生的食材，以清燥气。先来说说绿豆。中医认为啊，绿豆清热泻火，能够帮助体内的毒火得到排泄，促进机体的正常代谢。绿豆呢，还含有一部分有助于降血压以及降血脂的成分。绿豆芽可以改善因缺乏维生素 A 而引起的视力模糊，缺乏维生素 B2 引起的舌疮、口炎，缺乏维生素 C 引起的口干舌燥等等。再来说说金银花，自古就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呢，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去邪。金银花既能够宣散风热，还善清解血毒，用于改善各种热性病，比如身热、发疹、发斑、热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等这些疾病。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黄连。黄连呢，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过记载，其味入口极苦，因此民间素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说法。还有牛黄，中医学认为啊，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厚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调理高热、神志昏迷、小儿惊风、抽搐等等，外用呢可以改善咽喉肿痛、口疮臃肿。天然的牛黄啊，很是珍贵，国际上的价格要高于黄金，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像西黄丸等等药品呢，就含有这个成分。说完了食材啊，咱们还要牢记舒服过夏的四要和四不要。一，要天天蔬果，不要油腻食物。夏季啊，蔬菜瓜果的种类非常繁多，营养丰富，市面上常见的苦瓜、冬瓜、番茄、丝瓜，什么南瓜、黄瓜、西瓜吧，这些呢都有清凉去暑的作用。尤其是一些颜色比较深的果蔬，比如胡萝卜呀、芒果呀、红黄番茄等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天天食用呢可以增强免疫力，有益心血管健康和预防癌症。如果吃了过多油腻的食物呢，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从而疲倦感加重。二呢，是要足量喝水，不要含糖的饮料。水啊，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大约占成人体重的60%到70%，血液当中呢，大部分物质也是水。水在体内还起着物质运输、调节体温和润滑等等这些作用，因此啊，每天要足量的喝水，最好呢是少量而多次，也可以喝绿茶、绿豆汤或者酸梅汤等等。夏季啊，要多喝汤类，也能够调节口
味，增强食欲。有研究发现，过量的喝含糖饮料会对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老人呢还是不要喝这些含糖的饮料为好。三呢是要吃熟食，不要生冷食物。夏天呢，咱们往往都喜欢生吃瓜果还有海鲜等等这些食物，夏季气温高，各种病菌和寄生虫啊容易繁殖，如果不注意饮食的卫生，特别是到三无的摊点去吃那些不卫生的食物，很有可能就会染上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心。此外呢，中老年朋友还要注意拒绝冰冷的食物。冰冷的食物啊，虽然可以短暂的缓解燥热，但是口腔受到冰冷刺激之后，容易造成唾液腺以及舌部味觉神经、牙周神经迅速降温，甚至呢出现麻痹的状态，刺激了咽喉，引起了咽炎或者是牙痛等等这些不良反应。因此啊，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四呢是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赖床。立夏以后啊，天黑的晚，亮的早，人们呢往往是容易晚睡早醒，造成了睡眠不足，白天呢经常有打盹的现象。咱们呢应该根据节气的变化过规律的生活，有充足的睡眠。中午啊最好小睡一会儿，尤其是老年人要通过午睡来补充睡眠。中午没睡午觉的这个习惯的呢，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躺那儿闭目养神，以保证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足的体力。好了，咱们分享了夏季养生的话题之后呢，稍事休息，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和平年代啊，文化产业兴旺发达，文物或者说收藏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可是古玩、玉石、古董行业那可不是谁都能碰的，稍加不小心呢，就会掉进圈套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就跟大家说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的股市可不是股票市场，而是古玩市场。浙江温州龙湾区的杨大爷最近心情啊总算是好了一点，警方告诉他，经过一年多的侦查，骗他钱的那帮人陆陆续续的都被抓住了。不过教训呢也是够惨痛的，就因为几通电话，杨大爷花了30多万买了一堆的赝品。温州龙湾警方经过深挖，发现杨大爷的遭遇并不简单，这背后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收藏品骗局。目前呢，这个案子已经有24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而上当的老人呢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案值啊超过800万。上当的经历呢要从2016年的年底说起。这一天呢，杨大爷接到了一个来电地址显示为北京的一个电话，对方呢是个女的，自称是某收藏公司的员工，姓贾。这位小贾的嘴是真甜呐，一口一个大爷。他向杨大爷推荐了一批据称是他们公司销售的收藏品，说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而且公司之后呢还会回购，保证能够赚钱。杨大爷刚退休，有钱有闲，想着既然能获得收藏品还能够赚钱，于是呢就采取了快递到付的方式购买了一款建军90周年纪念银章。之后的几天内啊，电话就接连的响起来了。在对方高价回购的承诺下，杨大爷先后分13次花了30多万购买了中国熊猫35周年纪念币等等一大堆所谓的收藏品。一直到2017年5月，杨大爷眼见收藏品都堆满一屋子了，却一件也没卖出去，再回拨推销电话呢早就无人接听了。报警之后，龙湾警方对杨大爷家中的收藏品进行了鉴定，结果呀全都是赝品。其中有一枚花了28000买的所谓玉玺呀，其实呢就是一块大理石。龙湾警方以杨大爷提供的快递单作为线索开展了侦查，发现这是一个流窜在河北省定州市境内的诈骗团伙。2018年11月28号，专案组把该诈骗团伙的主犯杨某以及其他3名从犯抓获到位，还抓获了涉及收揽诈骗业务从中

牟利的快递员七人，同时呢缴获了电脑、手机、电话卡、话术资料等等一大堆的作案工具。随后民警根据缴获的物证继续追查，到2019年五月末，又相继在河北、杭州、温州等地捣毁了多处收藏品诈骗窝点，抓获了12名犯罪嫌疑人，扣押了大量的假冒收藏品。8月24号，为这些诈骗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段某也落网了。经过初步的统计啊，这些诈骗团伙背后有数百位老人受骗，遍布了全国多个省份，案值超过800万。民警说，骗子为啥有那么大的魔力呢？在调查中，他们发现有一些老人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还不相信自己受骗了。原因呢，还是诈骗团伙的套路太深呢。诈骗分子冒充收藏公司人员，甚至呢还能够提供假的鉴定证书，让老人觉得呀他们很正规。之后呢，诈骗分子还以高价回收、溢价回收等等这些说法作为诱饵，进一步的吸引被害人。博取了被害人的信任之后，通过快递网点邮寄所谓的收藏品给被害人，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骗取钱财。不仅如此啊，诈骗团伙之间呢还相互买卖被害人的信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有的甚至还冒充公检法的人员电话联系被害人，以案件告破给被害人反赃为由，收取手续费、好处费，让被害人呢再次上当受骗。警方在这儿也呼吁受骗的大爷大妈们，如果遇到了像杨大爷这样的情况，请您一定要尽快报案。云生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中老年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呢都有红色情节，一提到建国、建党、建军，那就热血沸腾。有不少的骗子正是抓住了您的这个心理，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的收藏品，您呢可一定要留心。好了，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好，明天的相同时段，云生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着眼长远，科学谋划，系统高效重建提升，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
2: 瑞平当历史级职成为常态；
1: 周波在铁岭走访所联系企业；
2: 多点布局加速奔跑，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

0: 书。
1: 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鞍山把民生问题账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有力有序推进灾后重建，抓紧采取工程性措施消除隐患、补齐短板，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进入主汛期以来，抚顺先后两次遭受极端强降雨，城区发生严重内涝，东部山区爆发大面积山洪，灾害损失严重，当地正在全力推进灾后重建。许昆林来到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实地查看农田受损情况和修复进展，仔细了解采取的补救措施，详细询问受灾房屋数量、安全状况和群众安置救助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逐村逐户细致排查鉴定受损房屋，加快修缮重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积极组织开展生产自救，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田间管理，及时补种改种，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 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有座小型水库，詹家河穿村而过，强降雨导致河道、道路等设施受损。许昆林实地检查抢修工作进展，对当地及时果断拆除漫水桥，避免了因行洪不畅村庄受淹予以肯定，仔细了解新建桥梁的设计标准，要求严把质量关，加快施工进度，强化监督管理，确保重建项目成为优质工程、民心工程。在与村民交流时，许昆林说，北方地区降雨增多，极端天气增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不能凭老经验，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必须做足防汛准备，提高标准规划建设堤防和跨河桥梁，全面清理河道行洪障碍，确保少受灾少损失。
1: 调研期间，许昆林听取了抚顺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情况的汇报。他指出，要加快灾后重建，用好各种救灾和重建资金，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落实好相关政策，实打实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坚决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强化源头防控，全面复盘评估防洪排涝的薄弱环节，穿透式研究暴露出来的问题，统筹当前和长远，与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六张网建设等结合起来，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设防标准，健全管护机制，抓紧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基层防灾工作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不断完善基层共治网络。
2: 许昆林强调，当前我省仍处在主汛期，各种风险交织叠加，越是汛期后期越不能放松警惕，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心态，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理念，盯紧压实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延续落实各项措施，筑牢水旱灾害防御防线。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持续动态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整治防控措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完善抗旱预案和供水方案，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农田稳定灌溉，突发汛情应对有力。省领导赵成参加。
1: 瑞平当历史极值成为常态。受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愈发活跃，大气

0: 环流紊乱加剧，曾经罕见的极端天气如今频频刷新记录，所谓的历史极值正在变成常态。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异常台风多发频发，区域小气候波动加剧，让防汛救灾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态势、新考验。极端天气常态化意味着旧经验不再管用，老标准不再适配，突发性、局地性、破纪录性灾害明显增多，风险更隐蔽，冲击更猛烈，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新挑战。我们绝不能心存侥幸，固守惯性。
1: 应对极端风险，必须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未雨绸缪、观口前移，把问题想在前面，工作做在实处，坚持工程化措施、系统化治理并举，补齐防洪排涝硬件短板，完善全域防控体系。防灾减灾没有退路，安全防线不容松懈，必须以100%的投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主动适应气候变局，从严从细抓实防汛备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一方平安稳定。
0: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铁岭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铁岭阀门有限公司拥有90多年阀门生产历史，是中国机械工业500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研发、市场拓展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
1: 辽宁领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辽宁省专精特新民营军工装备制造企业。周波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以党建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坚持自主创新，依托专精特新企业优势，做强特种装备配套，打造细分领域标杆企业。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政策推送、惠企政策直达、公共检测资源共享、产业链供需对接、专业技术人才引入、校企联合攻关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边听边记，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拿出实打实的举措，精准高效为各类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着力打通政策落地堵点，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促进省内公共检测平台资源开放共享，降低企业试验成本，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桥梁，保障各类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深化校企合作机制，依托院校人才、科研资源，赋能企业产品迭代与技术升级。希望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市场思维，在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积蓄动能，贡献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依托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这条国际物流第四通道多点布局，加速奔跑，为跨境电商出口开辟灵活高效的陆路新路径。
0: 8月8号，辽宁首车 TIR 加保税货物在铁岭起运，这批从国内外集结的汽车配件、跨境电商产品将一站直达中亚5国。TIR 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一单到底，一次通关，全程不开箱查验。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同比增长超400%，而地处辽北的铁岭既不沿边也不靠海，与更适合出口大宗货物的中欧班列相比，当地的跨境电商产品与灵活高效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更加适配。 承担此次首车运输的物流企业负责人陈聪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3: 我们的时效到欧洲就十几天，中欧班列也许需要二十几天，需要一个月。然后我们在欧洲客户有需求的话，一车货我就可以给他直接带回来了，不用等着这个中欧班列时间。跨境电商的业务跟中国的快递是一样的，要求时效，只能用我们 TIR 这种快速通关这种车辆才可以达到客户的需求，接手往返的时间至少三到四天时间。
1: 今年上半年，辽宁全省新增国际道路运输企业26家，新增车辆322台， TIR 运输车辆居全国第一，新增对外贸易出口货值3.5亿元，是去年全年货值的2.5倍。辽宁 TIR 国际口岸运输已经成为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的第4国际物流通道。数据背后，除了物流企业抢抓全省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拓展国际公路运输业务，也离不开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管家式一对一专项帮扶。陈聪的物流公司是铁岭地区首家获得 TIR 运输资质的物流商，相关部门的精准报务为他节省了近半年的时间。
3: 在我们企业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资质，有好多理不清的手续，交通航管部门主动到我们企业去帮扶，心里特别暖。后期资质下来之后，我们车辆上牌，交通航管部门第一时间给我们核验车辆，我们企业看到这种营商环境是特别欣慰的。
0: 随着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脚步越来越快，我省还创新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模式，给物流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完成了首单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新模式。从去年启动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到今年试水海公联运新模式，企业负责人周闯的 TIR 运输车队规模已经达到了108辆。
4: 原先走南方的情况下，一个月能走一趟，现在通过海运加车辆的模式，可以做到20天一趟。海运帮那个车队那个承担了一部分运输的压力，给客户节省了最低的成本，时间节省了30%，然后资金也节省了30%。
1: 鞍山市坚持让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账单变成惠及群众的幸福清单，利用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的有利契机，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多点突破实施城市更新。
0: 在鞍山市历山区，有着40多年历史的红光市场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个由居民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曾是鞍山人心中的地标式市集，然而改造工期长、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也让红光市场的升级工程几度搁浅。鞍山市历山区历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崔大成：
5: 之前就是一直想改造，但是没找着合适的这个方式方法，然后前几年的时候就把它租给一个那个私营企业了，但是改造的不彻底，包括一些这个消防的隐患也体现出来。
0: 改造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改造方案能否获得原有240户商户的支持。2025年底，历山街道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针对商户最关心的能不能回原位经营、租金会不会涨等顾虑，梳理出实问实答。商户毛红翠：
6: 我们这个烧烤是旺季的时候，不光不挣钱，而且还得赔钱，所以就非常不愿意。办事处给咱们一些扶持和市场整体规划，让市场工期缩短，损失降到最低。
0: 改造中，市场原有240户商户全都原址原位建设，由政府出资将破旧的塑料简易棚统一换成彩钢板房和集装箱。规范商用电，重新设计雨污分流的排水管网。目前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个安全整洁的新市场即将呈现在市民面前。商户刘国胜：
7: 能改造好了，那人流那肯定比以前要好，不管是从硬件啊还是别的设施上那都行，所以说这个市场未来可期。
1: 在鞍山市铁东区站前广场的核心地段，一座废弃多年的商业体已经完成了蝶变新生。钻石城 SOHO 鼎盛时期有600多户商户入住， 然而随着市场环境变化、经营不善等原因，2022年不得不关停。核心地段的商业地标现

0: 运升级到存量空间的业态重构，鞍山系统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工人街改造顺利完成，中国鞍山跨境电商宗市区孵化中心投入运营，一系列城市更新工程的推进，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丰富了消费场景，更在改善民生与提振活力之间找到了协同路径。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拓金科技高端半导体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现已进入收尾阶段，再过不久，这里8600平方米的洁净室将正式启用，其中有354平方米的十级洁净室，洁净度标准全国最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立方米空气中颗粒径0.1微米以上的颗粒不超过10个，比手术室还要干净100倍。未来国产高端薄膜装备从这里走下产线，走向全国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沈阳拓基项目经理王峰：
2: 我们采用全新的施工艺，叫滑雾筒施工艺，空调换风能快速地把固体污染物快速排出，同时能达到一个防微震效果。
1: 项目投产后，将聚焦全球领先的薄膜沉积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进一步补齐国产半导体装备的产能短板，提升我国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自主供给能力。同时，预计将为沈阳吸引近3000名高端技术人才。拓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光全：
3: 从产能上能提升4倍，同时呢，对于给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能力呢，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未来的发展一定还是以沈阳为基础，把未来的产能的扩建、研发的能力呢，也重点在沈阳来开展。
0: 在8月9号进行的东北超第6轮比赛中，沈阳队客场与呼和浩特队1-1握手言和，继续领跑积分榜。呼和浩特队积7分，将4强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场。双方场上拼尽全力，场下东北一家亲。比赛开始前，呼市球迷用一道道草原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1000多名沈阳球迷。
4: 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当然烤羊腿是少不了的，让大家只要来吃好喝好，欢迎沈阳老铁来到内蒙古撸串喝老雪，
5: 就感觉自己家人一样。
6: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
0: 面对呼市球迷的热情，沈阳球迷既感动又亲切。
7: 就是辽蒙一家亲，不仅仅是体现在足球方面，我们私下里就是任何方面，我们都要像亲兄弟一样。
8: 内心其实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亲切，尤其是看到还有烤全羊，也能感受到双方的一个热情非常的饱满。
9: 呼市你好，感谢呼市。
1: 翻腾旋转24人的叠罗汉，沈阳杂技团把看家绝活大武术搬上了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赛前文艺演出，每一次定格和抛接都引来满场欢呼。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总经理王晓：
10: 大武术节目是我们杂技团的看家节目，非常有气势有力量，我们希望呢用我们辽宁的这种文艺力量为东北超的足球健儿加油助威。
1: 快板一响，欢乐开怀，沈阳曲艺团快板男团组成的啦啦队带来了群口快板表演《家乡美》，成为看台上欢乐的风景。沈阳曲艺团青年演员王晨：
11: 我们就是希望用咱们曲艺这种节奏明快的快板这个形式，让青城的伙伴们也了解到我们辽宁，了解我们沈阳。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各地打造出观赛加消费加休闲的第二现场，点燃城市夜经济。在沈阳塔湾兴顺夜市的东北超专属观赛区，近1000名市民游客在巨幕前体会这份和在电视机前完全不同的沉浸式的观赛体验。
12: 这么多人气氛多好啊，吃点那个夜市的东西，第3回了，每次有东北超我们都来这看。
13: 这带孩子从北京回哈尔滨，然后我们顺道来沈阳看看东北超，作为那个黑吉辽的黑，所以给我们东北超加油。
1: 夜市打造观赛观演互动消费4位一体模式，布置赛事主题氛围，还推出球迷专属餐饮套餐。沈阳

0: 塔湾兴顺夜市副总经理看洪波。
1: 咱们的客流量和整个零售业全线上升，希望我们塔湾夜市能够通过东北超赛事把沈阳的夜经济传播出去。
0: 东中街本来就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赶上东北超比赛日，随着球迷的聚集更是热闹非凡。
2: 有的不是买不着票吗？来这儿了，大家一块儿去感受这个足球氛围，我感觉不错，
3: 挺好的，能那个买点小吃坐在这儿看球还是挺舒服的啊，这天气也很舒服。
4: 本台消息，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华人美业经贸交流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本次活动以潮起东方美动世界为主题，汇聚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美业从业人员，共同探索美丽经济。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其中辽阳朝阳35摄氏度，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3到23度，鲅鱼圈34到23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重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3到23度，鲅鱼圈34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爵：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9: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和

0: 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西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5: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4: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6: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9: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9: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0: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1: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2: 好好吃。
2: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

0: 辣。
1: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

0: 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3: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4: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3: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

0: 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三、二、一，
0: 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佳玉。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3到23度，鲅鱼圈34到23度。再来关注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的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

0: 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五到六级。重新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5度，盖州34到24度，大石桥33到23度，鲅鱼圈34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科创赋能提品质，产销搭桥拓新路，鲅鱼圈特色农业书写五年振兴答卷，
1: 盖州市渔业减船转产落地见效，累计发放补贴3774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开兰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奋斗的足迹熠熠生辉。即日起，营口新闻播出《奋进的五年》与党代表风采专栏，全方位展现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壮阔历程。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累累硕果，记录广大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定格党代表扎根一线的为民初心。回望来路，吸取力量，展望前程，接续奋斗，让我们共同见证营口这五年的华彩篇章，聆听奋进新征程的铿锵足音。产业迭代不息，振兴步履不停。过去五年，鲅鱼圈区立足乡村产业发展实际，以科技赋能重塑传统种植模式，以健全县域产销体系打通产销壁垒，让乡土好物走出田间畅销全国，勾勒出鲅鱼圈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脉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眼下正值葡萄销售旺季，在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刚刚采摘的妮娜葡萄，饱满的果粒，新鲜的品相跃然屏上，后台订单量实时跳动，不断增加。打包流水线上，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每一份线上订单，分拣员赵桂燕动作麻利，忙得停不下来。她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一串串新鲜葡萄打交道。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分拣员赵桂燕：
4: 我就主要负责打包称称，就是说咱们顾客下了单子以后，如果他需要的是5斤的重量的，我就给他挑2串5斤的，然后说看大小规格满不满足咱们的就是这个发果的要求。如果要是说上面有坏粒儿了或者小粒儿，得拿那个剪子把它绞掉。我会就是这样4圈都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坏果烂果，然后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再给咱们顾客打包然后发走。
3: 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的电商负责人吴云开介绍，依托鲅鱼圈区丰富的果蔬水产资源，物流员持续完善县域3级配送体系，整合顺丰、京东、中通、圆通等多家快递资源，推行统一分拨、统一线路、统一车辆、统一配送的规范化运营模式，配送网络覆盖全区3个镇、2个乡的配送站、48个行政村级配送点和45个社区，改变了农产品以往分散运输、成本偏高的局面，大幅提升乡村配送效率，也让鲅鱼圈区优质农产品的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近期，随着本地特色水果相继上市，联诺电商仓配快递。

0: 留园单个直播间销售额最高可达5-6万元，油桃、辽峰葡萄等产品日均销售额均稳定在1-2万元。鲅鱼群区滨海新兴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1: 营口联络电商物流服务中心作为重点企业入驻园区，我们将全程代办工作及保姆式服务落到实处。我们以企业需求为核心，以退城进园战略为引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2021年7月，鲅鱼群区红旗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沈阳农业大学等8家单位共同组建葡萄科技小院，这也是辽宁省首家科技小院。沈阳农业大学硕博团队常驻于此，扎根田间地头，被当地果农亲切地称为小院学生。沈阳农业大学学生孙秋美：
2: 我来这边以后呢，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施肥的误区啊、盲区啊，就比如说有的果农他就认为说一些盲目性施肥，要不然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期大家都是这个肥，所以我也是这个肥，但是他并不明白说我为什么要施这个肥，这个什么时期要补充什么元素，就是告诉他们一些怎么科学的合理把这个肥给它减掉的同时，但是其实是不影响咱们这个葡萄的生长的。
0: 现在小院学生还带来了全新检测方式，在原有养分检测基础上新增了土壤 pH 值快速检测服务。大棚田间随处可见小院学生弯腰挖土取样装袋，当场做土壤试验，快速测出地块酸碱度和有机质含量，把数据实实在在摆在果农眼前。种了十几年葡萄的老把是爱心良，这几年看着高校学生天天扎在棚里做检测讲技术，种植观念彻底变了。鲅鱼群区红旗镇葡萄种植户爱心良：
3: 高校研究生一般的来到这里把土壤改良这块我们学到不少。这要以前老观念呢，老一辈的人种葡萄是什么呢？比方尿素啊、钾肥之类的。现在随着这个葡萄啊，要的是口感和这些品质，所以你按照老式方法不好使。像土壤这个有机肥呀、水溶肥补充单磷钾呀，这就得改进。他们把这个问题啊给咱老百姓也说了，老百姓逐渐开始对他们这种说法也认可。
0: 看得见的变化，实打实的实惠，让广大果农彻底告别凭经验种地的老路子。精准施肥、科学管土，也让葡萄长势更稳、品相更好、甜度更高。5年来，鲅鱼群区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科技赋能生产，拓宽外销渠道，双向发力。一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物流园区的深刻变革，擦亮了鲅鱼圈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了扎实底气与强劲动能。
4: 今年以来，盖州市紧盯渔业安全生产、产业升级、渔民增收三大重点，扎实推进渔业减船转产工作，通过精准攻坚、暖心服务，推动老旧渔船有序退出，渔业产能迭代升级，切实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截至目前，盖州市有64艘渔船已办结减船转产手续并完成过户，累计发放补贴3774万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此次减船转产工作全程规范透明、惠民直达，盖州市严格落实闭环管理机制，从严把控勘验、公示、过户、补贴兑付全6程。针对渔船证件过期、经营人变更、贷款未结清等各类难点问题，工作人员逐船建立台账，专人跟进，逐项消耗，耐心开展政策解读与沟通疏导，稳步清零存量问题，保障各项工作平稳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盖州市推行服务前置、分片包保机制，安排专人全程代办帮办，切实解决渔民办事流程不熟、办事不便等难题，同时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动态更新船舶信息，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各部门紧密联动、无缝衔接，提速业务办理。通过码头宣讲、集中培训、现场答疑等形式开展政策科普，累计覆盖渔民500余人次，有效提升渔民政策认知和安全生产意识。盖州市农业农村局渔政科科长孙博文：
6: 现有64艘渔船已办结全部手续并完成过户，现已过户至营口国阳渔业有限公司，3774万补贴已全部发放到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工作进度，细化工作举措，全力加快转产渔民手续办理进度，确保符合条件的渔船应对尽对，足额及时发放到位。
5: 下一步，盖州市将持续推进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工作，迁移服务窗口，优化

0: 全面落实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化升级，加强产业 安全屏障。
1: 8月7日，营口新京钢铁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安全管理指导服务反馈座谈会召开，在投产前夕关键节点听取专家指导服务意见，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座谈会上，由制氧、烧结、炼铁、轧钢等7个领域专家组成的指导服务专家组总结了此前对营口新京钢铁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人员访谈情况及分专业单元项目情况的调研，指出企业在设备设施安全、工艺流程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隐患，并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张新法：
2: 对照法规标准和行业先进做法，从金属冶炼、煤气安全、危险作业管控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检查与指导，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发展。
1: 专家组希望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要求，坚决推动重大隐患动态清零，进一步加强人员管理，培育员工安全生产主人翁意识，以专业化、科学化、高效化、应急化标准筑牢安全防线。
3: 西市区不断整合优质师资资源，持续深耕向阳花学堂公益服务品牌，常态化利用寒暑假期开展少年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两年来，学堂累计服务辖区少年儿童600多人次，为少年儿童搭建免费优质的假期素质提升平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7月16号，西市区妇联推出的2026年暑期向阳花学堂公益课堂如期开课。在舞蹈课上，专业舞蹈教师带领孩子们学习舞蹈的基础动作，从站姿、蹲起到轻盈的跳跃、旋转动作，孩子们在舞蹈中感受艺术之美。游戏沙盘课程同样备受欢迎，专业心理导师引导孩子们在沙盘中自由摆放模型、构建场景，通过非语言的方式释放情绪，表达内心世界，在沉浸式体验中疏导压力。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佳琪：
4: 孩子呢，年龄段小，那他们内心当中的委屈啊、孤独啊，无法用语言诉说出来。那我们通过这个沙盘游戏呢，让孩子呢能够通过这个沙子，还有我们的这个沙具，能够呢，把他们外化出来，在沙盘当中消解，从而呢达到一个心灵成长的目标。这份发光发热的公益经历，让我的自身价值不断的提高，幸福感满满。
0: 两年来，西市区紧贴少年儿童成长需求，不断丰富向阳花学堂课程设置，系统化开设艺术熏陶、科学启蒙、心理赋能、综合素质提升4大类特色课程，涵盖舞蹈、绘画、口才、科技科普、心理沙盘等多元化内容。课程摒弃单一教学模式，以互动式、体验式、趣味式教学为主，兼顾兴趣培养、能力提升、心理疏导和假期安全教育，全方位助力孩子全面发展。小学生黄一文：
5: 我以前用跷跷板拼过猫和鱼那种之类，但是不熟，而且还有点不对。这节课我学习了拼猫和拼等腰三角形，还有那个拼鱼，我都会拼了，我特别高兴。
0: 小学生赵锦欣：
6: 我今天拼小鱼的时候速度很快，我还得了3等奖，我特别开心。
0: 经过2年持续打造，如今向阳花学堂已成为西市区关爱儿童服务家庭的特色品牌，有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假期儿童看护难、孩子假期生活单一、课余素质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通过常态化开设公益课堂，丰富了少年儿童寒暑假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在艺术体验中陶冶情操，在科学探索中开拓视野，在心理课程中舒缓压力、健全人格，综合素养得到全面提升。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退伍不褪色，用军人品格擦亮行业品牌。
7: 日前，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包装联合会联合举办“军魂铸包装，热血写担当”主题活动。活动中，市包装联合会发布了设立困难帮扶基金、开展金秋助学、开通订单对接绿色通道等2026年度拥军优属5件实事，同时推出

0: 响亮的品牌为营口包装争光，为八一军旗添彩。
1: 市包装联合会会长任胜凯：
2: 我希望我们行业的退伍军人呢，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上呢，当标杆做表率，在市场开拓中呢打头阵，闯新路。我们也会认真落实五件实事和培育计划，让营口包装企业呢因老兵而更有力量，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呢做出贡献。
1: 大家纷纷表示，将传承军魂、实干兴业、深耕绿色、智能、数字化包装领域，聚力打响营口包装品牌，为营口建设东北包装产业基地贡献退役军人力量。市委社工部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科科长张元鹏：
3: 接下来呢，我们市委工作部将会以党建为引领，来带动市包装行业联合会党支部以及其他行业协会商会的党支部，我们坚持抓两头带中间，让咱们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茁壮地成长起来。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李林芝、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薇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妆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枝

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脂，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新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倒睫毛，倒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斑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解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10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10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请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1亩3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

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四个两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听错，经常做饭的人更长寿。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50%。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0000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
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金头虎贾明在轻营之中得报，对面吴军已经出阵约有10000人马，现在在草地要战。贾明见过几大总督，也率领10000人马在两军阵前排了个二龙出水阵，然后他背后掖着1字兵铁杵，走到阵前抬头观看。贾明往对面那个阵中一瞧，就在人家阵前立着一匹浑红马，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将官，殷红的脸膛好威风，两道剑眉，一双大眼，虽说没有顶盔冠甲，可是就往马上这么一骑，那真是威风百倍，气宇轩昂。贾明琢磨，过去可没见着过野人熊那面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将官，他是谁呢？看样这个人不简单。贾明这个人就是胆儿大，什么他都不在乎，虽说他心里边认为对方有两下子，可是他还是舔着肚子晃晃悠悠过来了。呆了嘿，某家乃是大清营金头虎贾明，你们现在列队于阵前，不知道哪一位敢过来跟贾二法官一战。现在贾明这个名头可大了，一般的侠剑客不敢跟他硬碰，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就在这个红脸年轻将官后边拍马就窜出来一位。贾明，某家在此，你就不要逃跑，我结果你的性命。